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

统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经验。

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养育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开通，免费当当车带您解锁工业之旅。晋江各学校举办多彩活动庆六一。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摆厨艺擂台赛，展示学生学习成果。西园街道观前社区非遗竹编进课堂，400年技艺在指尖传承。5月30号上午，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开通，首城体验活动同步启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下面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解锁晋江品牌工业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天超级晋江工业旅游免费专线正式开通，今天我来体验首发首城，跟着当当车一起去体验晋江的工业旅游的魅力，走吧。
2: 踏上精心布置的复古当当车，首城之旅正式开启。首城专线从安塔园区点出发，一路向北，首站抵达力朗创意园，在这里沉浸式打卡新花开艺术个展，感受工业与艺术的完美碰撞。第二站来到卡尔美公司参观企业，参与趣味互动，近距离感受晋江体育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最后一站走进盼盼饮料公司，深入生产一线，近距离感受国民品牌的匠心制造。
3: 这次有机会来这种晋江比较知名的企业，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特别是能够带小孩子来感受一下晋江的这种特别出名的一些企业的文化啦，还有体验一些活动。
2: 两条免费公交专线一南一北，串联安塔园区、力朗创意园、卡尔美、盼盼饮料、七匹狼男装博物馆等工业旅游景点，联动 SM 广场、宝龙广场、来旺良品堂等商圈资源，接驳泉州南站大型交通枢纽，构建全域贯通、产旅融合的交通游览体系。每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双线齐发，全程免费。
0: 连日来，晋江各学校相关单位主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庆祝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们带去欢声笑语。
2: 5月29号晚上，慈造实验小学举办以“童年七色光，有你就有光”文艺汇演，庆祝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用丰富多彩的节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4: 感觉很有成就感。然后自己练习那么久，在台上就是放开了，很轻松的感觉。这个学校挺好的，办的活动也很多彩，好像给我们很多一些课外的活动。
2: 当晚的演出中，最令人瞩目的要数无人机表演《龙凤呈祥》，巨龙腾飞，凤凰涅槃，龙凤呈祥寓意着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舞台上的 LED 大屏同步播放着全校1000多名学生的笑脸视频。
5: 龙凤呈祥，因为它有一条龙和一条凤飞出来，很震撼。笑脸照，代表着所有同学。视频里面看到我的笑脸，我觉得很灿烂，还有看到很多同学的笑脸，也觉得很灿烂。
2: 据了解，慈造实验小学以见所未见、达所未达为校训，扎根千年摇滚文脉，以传承方言根脉、厚植文化自信、守护本土底色，以科创赋能打开未来视窗，致力于在一个开放、温暖、有挑战的育人生态中，培养心怀梦想、志向远大、踏实进取、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好少年。5月31号晚，暨研初级中学举行六一庆祝大会暨卓越青春武力全开课桌舞比赛，学生们以课桌为舞台，用双手舞动青春，在动感的节奏中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
6: 我们班这次准备的节目叫技术少年，我们准备这个节目大概是有半个月左右，然后我们家委有尽心尽力的给我们提供道具啊，陪伴我们练习啊，然后老师也是陪伴我们练习，我们同学自己很投入专注。
2: 这场别具一格的课桌舞比赛让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为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留下了一份难忘的快乐记忆。
7: 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学校向来注重学生们的全面发展，整齐的动作，活力的节奏，同学们在学习之余也能放松身心，也能在日后的成长路上砥砺前行。
8: 因为这是我们孩子们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啊，那我们就展开这样一场独具风格的课桌舞来庆祝他们的这样一个节日。我们可以看到课桌之间不仅洋溢着少年们的这样一种青春热情，同时也是集体凝聚力与寄出的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风貌的这样一种体现。
2: 5月31号上午，一场以爱国同心赛风采，拥军联动庆六一为主题的儿童节活动在军嫂军娃之家4点钟学校欢乐开启。孩子们在趣味体能、国防体验与亲子互动中度过了一个充满军味与温情的节日。活动现场，军娃们带来了形体课成果展示和个人独舞表演。热身过后，趣味竞技赛火热开展，一分钟跳绳翻飞如蝶，趣味颠球考验专注，定点投篮迎来阵阵欢呼。综合体能闯关中，孩子们攀爬跳跃，互相鼓劲儿，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在运动中，小军娃们挥洒汗水锤炼意志，也收获了满满的快乐。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亲子互动游戏环节，家长们与孩子并肩作战，在模拟射击中感受国防魅力。5月30号，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晋江市公安局紧扣平安晋江贡献日，在西园街道凤山生态园举办以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为主题第10届警营运动会亲子钓鱼比赛，把文体会警、爱警暖警举措落到实处，为警队孩子们送上温馨的节日祝福。活动现场一派温馨欢乐的景象，池水边民警辅警与孩子们并肩落座，手持钓竿静心垂钓，大家暂时放下繁忙的警务工作，在悠然惬意的氛围里陪伴孩子交流互动，阵阵欢声笑语萦绕赛场。垂钓的过程不仅让大家放松了身心，消解了工作疲惫，更在亲密相伴中拉近了亲子距离，让温情暖意充盈整个赛场。
0: 5月28号晚，内坑中学荣辉堂内童声飞扬，掌声如潮。以“智梦飞扬，荣誉绽放”为主题的内坑镇第2届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暨市级以上获奖学生颁奖仪式再次举行，全镇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庆节日。
9: 活动现场分15批次，为过去一年在省级、市级各类赛事中斩获佳绩的学生代表颁发荣誉，涵盖科技创新、艺术体育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内坑学子勤学笃行、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仪式上，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向全镇学校送上慰问金14.5万元、奖学金3.01万元，并举行捐赠授牌。来自全镇各校的15个文艺汇演节目轮番登场，潘措小学群湖向前冲，活力四射；内坑中心小学一盏小桔灯，一颗少年心，温情动人；霞塘小学武术青狮踏韵，礼颂风华，气势恢宏；合唱、课桌舞、啦啦操等形式多样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0: 1号上午，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联合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并向辛勤工作的一线教职工表示亲切的问候。
2: 当天，慰问人员分别走访慰问了华林小学、市第8实验幼儿园、林口中心幼儿园、陵水中心幼儿园等，并慰问了42名贫困生。据了解，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深耕教育帮扶、书香建设、科普赋能、助学育人等公益项目，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全方位助力陵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下一步，陵园街道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力量，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育人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摆厨艺擂台赛展示学生学习成果。西园街道关前社区非遗竹编进课堂，400年技艺在指尖传承。
1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近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举行“舌尖童趣，乐享厨艺”6年级劳动技能烹饪大赛，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次美食的比拼，更是学校坚持六年劳动教育的一次生动成果展示。
2: 活动现场，六年级的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分成烹饪、水果沙拉、饮品、寿司四个小组，大家分工协作，共同制作一桌菜。在烹饪比赛区域，选手们动作娴熟，制作着可乐鸡翅、包饺子、水煮肉片等美食。而在水果沙拉、饮品、寿司组别，学生们也是花样百出，在追求美味的同时，还注重摆盘。
11: 我们今天做的是清爽石榴汁，

0: 成的。这个含有维生素 C， 能好能让夏日气凉一点。
1: 我们做的是草莓布丁和芒果布丁，先把布丁粉加白砂糖倒入开水里面，然后搅拌，要一直搅拌，然后防止它粘锅。
2: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比赛采用人人参与的形式，既是团体活动，也是对学校六年劳动教育的一次检验。
3: 我们主要是要让孩子来展示，来通过这场比赛展示他们六年以来通过劳动课上所收获的一些劳动技能，有关厨艺的，通过人人参与的形式，能促进班级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和谐。
2: 据了解，育婴中心小学始终重视学生劳动教育，从低年级的洗衣叠被子到高年级的烹饪，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回顾六年的劳动课学习，学生们收获颇丰。
0: 在这六年以来，我除了学习之外还学会了很多本领，就比如说沙拉还有水果拼盘。
2: 从低年级的基础生活自理到高年级的独立烹饪，育婴中心小学始终坚持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不仅让孩子们掌握了生活技能，更在动手实践中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此次烹饪大赛正是劳动教育促进学生成长的一份生动而甜蜜的答卷。
4: 5月30号上午，西园街道关前社区的非遗竹编展示馆内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竹编文化体验活动在这里举行，吸引了众多儿童及家长参与。
2: 走进展示馆，琳琅满目的竹编作品立刻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这里既有竹篮、竹筛、竹背篓、竹凳等充满生活气息的传统用具，也有竹编画、竹亭模型等精巧别致的工艺品。80多岁的竹编老艺人柯华侨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了非遗竹编的历史故事，并手把手地指导大家体验竹编制作，让孩子们在看、听、学、做、玩中近距离感受闽南竹编非遗的独特魅力。
5: 我们家长的话想带孩子们的话一起来体验这种我们的非遗，让我们这个非遗的得以传承。
2: 据了解，关前社区的竹编技艺已有4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为让这一古老技艺焕发新生，今年以来，西园街道立足竹编文化传承，依托关前非遗竹编展示馆，积极探索非遗加文创、非遗加研学等融合模式，将传统竹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一系列兼具传统韵味与实用价值的竹编产品。
6: 我从1700年左右就开始咧做一个叠片咧，叠片叠篮咧，传承到这已经400多年了。这阮这非遗馆哦，出社区的对街道的都真重视咧。安尼这为了这个非遗馆组成起来哦，组建起来，然后就是给一啦学生啊、幼儿园是要来认识的一个基地咧。啊，安咱这个非遗叠片文化哦，搁再传承落去。
2: 下阶段，西园街道关前社区将通过定期举办竹编体验课程，并结合传统节日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吸引儿童、青少年、成人等多个群体的参与，让竹编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在活态传承中持续擦亮关前竹编这张文化名片。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腰杆提起棍子么？中粮还钱啊！一记路，何时领得干参东红线无限大中富，滚马顺地用，何恨甘心张居将，负责龙冠，为人行职，天为国家担忧。

0: 庭门，撇户游街，来日回族的一班中流亡，安邦定国无敌呀！
1: 望归去，行上归。

红豆给你金雕后家给绣浪错浪千心就会留胡吹等花归起官跨会定

0: 我家子弟乐逍遥，饮酒作乐庆良宵。相国公子张仙秀，元宵十五，归去甲花灯闹元宵。啊，来还家丁过来。
1: 哎，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公主叫声啊，
1: 无讲就着行啊，
2: 我行啊。
1: 公主叩头，
0: 家丁免礼，
1: 啊是我在，
3: 我不在公主，叫阮家丁有咩请啊？
0: 我家丁啊，
3: 在，
0: 过去甲花丁，啊恁同伴来观看花丁个。
3: 公主有声，家丁遵命。
0: 啊，也好也好，来来来，同伴起行啦！

条条来到这出门看景致的，哎呀，前面这位织女哎，我性格仙女，将高点啊，赶紧的将

心晴天大人，空谷甘子

好。

0: 还济公，你要我来还富，有道义用官，有道义用官，死丢来进宫。
1: 铁杆过去，剑出状元，来呀！
2: 好。

皇帝休官重任，不敢小事回勤。地方敌人侵犯，将军铁胆忠心。文忠，你魁梧啊！皇帝殿下下令边关，查兵征剿，让敌人侵犯，合兵打探。没在此地如何

0: 张牙有报。
1: 哦，姑娘，禀报何事？
0: 孟北带兵将那土镇行劫，
1: 兵来走。

呀，先红下火，来中同名呀，文先生买呀，完了，边境中完，罗文最深。

再见。

0: 温水下勇，西凉带兵领先关键来
1: 哦，
0: 且收兵回国，到底大王天兵天兵马夺出大兵江山，
2: 对。

0: 打扮酒家来，
1: 打扮酒家来，
0: 我连爹没带。

0: 海水是公红，
1: 我老奴在海昏。
0: 红烛圣旨，今天何欢喜？罗家人海昏。
1: 在。
0: 在翁家城，李兴。
1: 是哦。

来到吉德，下面一人好好提提，不再好过。

0: 相思醉，不灭晚景。一旦我海水所来，
1: 哦，原来海国师，国师

有声，今朝传难，冤家十户，到我娘家就回了，观看会定。可恨干子丢心秀，你娘家归还自惜，有钱不交。

0: 难，老夫欲进京何欢喜？你跳为了心无怨，你回登家乡，等待心意呀。
1: 求死啊，国师，请你哦。
0: 海魂，
2: 我的嘞。
0: 主簿在往家多，你行。
2: 行。

0: 老杨，搞了惊醒啊！哦，志明，是我问你啊！
1: 我还混，随你丢个将，跑走定计，天子谁做相府小国文？
0: 哦，国师啊，那相府哦，有这个小国文呢，咋分话呢？
1: 我太怒火啊！把笔在小国文对李安过来呀、啊！李安，滚不滚，闲不闲，无军饷，齐国将，将不将，丢虎将，有李安，虎不虎，智不智，靠虎邪，乱雕弓，修不修，丢无修。
0: 哦，这是何文笔的？对李安。铁桥中个将虎子，罗干虎子定居，是文武百官调摆。哎，何必皇帝？虽是官，哦，亦是丞相。哎，谗言得逞，个个心不良，为人不正，表面个中个将，张无修为，哦，莫不识定。拜祭张国忠为作义父，可惜咱张状元为人无修养诶，啊，表面张无修，呵呵，我老人好听到跩个诗句，我就我欢喜，你个话，哈哈哈
1: 哈！我太落户，公馆安歇，明早见家何事无敌呀？

0: 有何仇恨？你们明有甚东乡出现心？俺定分别干戈乱，有的明官定太平，定心中朱良公，孟北欢喜来见啊，文武八卦不惜欢喜，断算国事真假何事，无在如何？
1: 也是啊，国事了不了？
0: 哦，断算海国事上殿，
2: 你用

0: 我的万岁，万岁，万岁！
1: 国师，平心受座，
0: 领旨下座。
1: 将欢喜出个喜歌，
0: 领旨啊！

0: 就将还是天会一个。点药，千里烟多愁油，闲之无事人，答应油。百万大兵，李何龙，三千勇士，杀灵璧哟。将其闪闪叫天牙，随着寒风下都有。导航现托顺环国，免得行李营多叹气哟。天心出家，陛下撤回欢喜，正是这帮奸贼，天使中玩。
1: 鲁贤卿，何时定受还我？
0: 万岁！收到降旨，令状元脱下张丞相为先话吧。鲁贤皇后何时哟？
1: 断旨！断算！张卿父子上殿，
2: 娘子。

0: 爸妈的鬼。
1: 是呀，张伯兄为海国事脱去呀。无论国事真假何事，沿途路累，点成这张状元为国事脱去呀。

0: 来诺夫哦，把别何事啊？陛下，心何事？万世中华得得票，官是恩重罗，念逍遥。文官举笔几帮顺，武将前看万国调。沙场征战领楚追，千军万马何得票？胆敢扰乱日照沙，中华军营九州之遥。天心楚业各添一笔，鬼将无笔敢来。
1: 要断子，将回师送到吴北。中原本来有如各地之兵，若唔归顺，何必回家破壳，吊死一边？
0: 姓高。

0: 爹听呐，哦，咋着金殿？咱父子一人活吧，一人脱下，嘿，无敢回府里来。哎，哎呦，那相府大伯在何人？那对联呢？
1: 来老虎隔干四个。有人对联挑到咱父子，去杀老虎哟！啊！
0: 哇、啊，爹亲真是雷霆怒气的！啊，必然，这孙滚马给亲必的啊！
1: 来哟！
2: 好！
1: 七人平车孙中到相府。
2: 是啊。
1: 闸门接水。

0: 弟兄呀，
1: 平常我滚马孙弟兄各户何事呢？
2: 孙滚马相互小国文对联挑六是何道理啊？
1: 哦，我孤单是个左立安，君不君，臣不臣，无君向，此国之人，将不将，丁不将，有立安，虎不虎，智不智，靠虎邪，乱雕弓，修不修，丁不修，何对立安，何对立安，妙啊！
2: 孙中，你无你跳到老虎诶，请你立条剑卡。
1: 罗干呐，你大不不开，他卖东洋，罗干你这火狼大。
2: 哎呀，
3: 哎，哎，哎呦！
4: 哎呦！
5: 还是为修国文对联，说忙得干，我打扮雄虎弟兄。
6: 哇，咱们那黄金楼，黄金楼。
2: 原来这海国师
1: 伦理伦理啊，
5: 哦，兄爷，我恁在意我，
1: 我啊可恨滚马孙中啊，小我们对联挑着阮虎子啊，无你后代落户国师伦理哟、啊，
5: 哦，当铺啊关系。
1: 啊，是呀、啊。

0: 原来孙公公。
1: 啥事呀？
0: 路虎出队，虎你来队。
1: 哦，海国师啊，你出何队？我孙中还队。
0: 路虎就出，恶心宰相，你队来。
1: 恶心宰相，我还队，请你将还。嘿，
0: 哇哈哈哈哈，啊，孙滚嘛，可是鲁干同患左患，乐不乐交中打扮，暗红相和，得干行在此歌。
1: 哦，国师，那就是替我交中，我打扮相面王敬酒李行，
0: 我敲了，
1: 哪里有？

0: 人朱良哥，安坐咋的呀？哦，海贤卿何事？孟伯还帮请去归顺中原。
1: 贤卿啊，如今海水见驾，我这万岁南万岁啊，
0: 国事平心，
1: 领旨啊，
0: 国事立调，何事早来？
1: 陛下，孙姑妈暗访荆州相府，嫌我不论招标之道，
0: 将招标听信两岸，
1: 领旨啊！
0: 端旨，宣孙中上殿。
2: 孙中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
0: 永信，
2: 永济啊！
0: 我们苏京起早，
2: 表彰一道，
0: 听信两岸。
2: 永济，
0: 点将表彰一个，孙庆早逝，暗访荆州相府，张居正停止行贿之恶，夺巧篡难妻，私着国宝，私通外邦，断罪啊！
1: 好的啊！
0: 三千余人相府受诈，
2: 何事啊？
0: 何事？
2: 荆州相府搜出国宝调衣冠，通完执行，暗访加金龙家女子哦。
0: 一派，可鲁干祖欢断罪哦。
1: 对啊。
0: 西红龙家女子回去哦。
2: 对啊。
0: 鲁干，我不该断罪哦。可以关带门门金露天罗。秋傲地罪，请去孟伯归顺，天下太平，君臣在这金銮殿前徛好神机。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的人想干吧，那人想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气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京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了，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
3: 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

0: 出的砂锅来煮。砂子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1: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2: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3: 比外口徊饭店搁较好食。所以早上是我有人食两碗食好食。
4: 来是差一半的呐，感觉让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食，食都好。
1: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0: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1: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0: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1: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10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10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桌上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5: 看一下发票，谢谢。
6: 这边扫码。
7: 请看发票。
8: 您的邮箱已加满，
7: 请看一下发票。
9: 请稍等。
1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快快快！快点，快快快！
1: 杜站长，
0: 这么久才来啊？
1: 对不起，
0: 查到什么了？
1: 报告杜站长。

0: 双手共七人，两个穿西服的三，呸，五个乞丐打扮。
1: 杜先生。

0: 这是谁干的？嗯？查到了，查到了。刚刚我们联系了关卡的人，说是那帮人出了法界，去了华界。我往日去，
1: 快追！
2: 李克松。

0: 你说那帮人什么来头？应该是冲着马天木的鱼肚醒来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杀你？
1: 我哪知道啊！
0: 表哥，他们逃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1: 海大富，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要问不出来，你就给我闭嘴。

0: 你先回去，然后等我消息。是。这边走。小青。
1: 老吴。
0: 小青。老吴。星姐。
2: 干嘛？哎，这位是我们的上级领导，领导。马天波同志，陈光同志的这名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的问题很清楚，就是没有问题。
0: 谢谢。这位是德福同志。你好，谢谢你。
3: 是我要说谢谢。 你救过我的父亲。
0: 对了，罗水根同志入党申请的事怎么样？
1: 批准了。

0: 我先走了，哎，老伯，陆氏，你自己多保重。老赵，你的伤寒也要多保重。 你们两个，加上水根同志，刚好够开党小组会。组长，由你来担任。
1: 是，
0: 记住。

0: 我们现在遇到重大问题，张小组的决定一定要向上级及时汇报。明白。 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还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查灯。放心，麻烦你，走了。
1: 给我解释解释，复兴社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湄云阁？你还要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保不住一个余独行？
2: 是，这是属下的失职，我也应受到阁下的责罚。余独行和赵天良。 是先生亲自招揽，归顺皇军的楷模，现在竟被公开刺杀，社会影响何其的恶劣，让我非常的痛心。是。还有，余独行。 是我们招揽陈亨利的联络人，陈亨利本来就摇摆不定，现在余独行一死，陈亨利会不会受到惊吓？会不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针对忏悔录的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
0: 请阁下放心，这些事情我都会处理好的。
3: 韩国余独行是魏党国军训卖身投日，反俄以及重创我上海站，实属最大恶极。今天能在湄云阁成功射杀余独行和赵天良，这是站长重返上海，领导我们带来的新气象、新成绩。来，我们敬站长。

0: 这次楚剑行动意义重大，不但杀了于独行，还敲打了陈恒林，为我们获取忏悔录，进一步铺平了道路。喂，你好。
1: 大小姐啊，请问贤平在报社吗？大小姐，您找贤平啊？哎呀，
0: 大小姐，贤平他不在啊。啊，不过我可以找人问问，帮忙找找他。啊，大小姐，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转达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只能当面跟他说。如果你能找到他，让他晚上8点到比尔咖啡厅。
1: 好的，大小姐，我尽量。再见。

0: 复兴社。
1: 老杜查长，您是不知道，这帮人太狠了。当时要不是因为我急中生智说自己是法国人，我今天都见不着您。
0: 去梅云阁谈判是谁定的？
1: 我定的。
2: 我同意的。这个地方在法租界，而且又是陈处长自己的地方，我们占个地利，这个安排全巡捕房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1: 对，我认为应该是日方泄露的，那边有复兴社的卧底。但是吧，有一件事我没想明白，您说这余都醒是叛徒，该杀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要杀督察长啊？
2: 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复兴社那个地方，我曾经待过几天。这件事情还请陈处长帮我保密。
1: 好，一定，一定。
0: 亨利啊，
1: 啊，
0: 烟土的生意一直是你在谈。不需要督察长出面吧？
2: 是这样的，他们那边提出的分成草案是要三七开，他们要拿七。陈处长据理力争，但始终还是没有谈下来，所以想请我出面，至少要争取个四六开。
1: 对，这三七开确实是太过分。你想啊，他们把工董局的利益放在哪儿？把您老人家的利益放在哪儿啊？所以我请督察长出面，也是为了咱们大家。

0: 是我呀！裴如海，你们死了！是啊，生不如死，死可复生。我对生死的认识和把握，远远的超过了那个短命鬼于独行。你是于独行的人？
1: 不，于独行是我的人。
0: 我不管你们谁是谁的人，你想干什么？于独行死了。
1: 知道，我知道他死了，但是跟我没关系啊。
0: 知道跟你没关系，是唐贤平干的。你先前不肯答应于独行归顺我们，就是忌惮这个唐贤平吧？
1: 唐贤平是负心说的人，谁不害怕负心说？啊？
0: 你别动！陈处长，干嘛那么紧张啊？我今天来啊，就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些照片啊，是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孩子和父母。

你信不信我一脚打爆你的脑袋？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郑处长，你忌惮唐贤平，我非常理解。他们阜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动不动就搞灭门、杀人全家，非常讨厌。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这样以后，你就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虑地跟我们合作了。

0: 医生说已经2个月了，我前些天就感觉不舒服，可没想到是，我按照你说的，一直没有把咱俩的事告诉爸爸，他也不知道你回来了。可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该不该告诉他呢？可是我要是不说的话。
1: 孩子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0: 陆阿姨，她陪我去的医院。

0: 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1: 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傻瓜。

0: 坐。哎，坐呀！我第一次参加党友组会，太激动了。
1: 我也才第四次。不是吧？第一次是在古玩店，我、老吴还有裘老板；第二次是在美云阁，陈烈同志、老吴还有我。
0: 第三次是在学校的操场帐篷，你我和老吴总是有同志牺牲，想凑齐三个人，实在太困难了。等老吴回来，我们就是四个人了，人会越来越多的。
1: 老吴同志临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忏悔录。忏悔录里面有各国情报人员的资料，我亲眼看过，确实非常重要。
0: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党小组会要确立两个目标：最高的目标是拿到忏悔录，把它交给组织；最低的目标是宁可把忏悔录毁了，也不能让它落在复兴社的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上次唐贤平和裴如海在巡捕房没有偷成忏悔录。
0: 一定贼心不死，还会卷土重来。
1: 你肯定有把握对付他们，是吧？完全没有。唐显平的脉我还摸得准，但是裴如海这边有一件事情，我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想明白。
0: 什么事儿？
1: 还记得那天在停尸房的事情吗？裴如海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撒了谎。
3: 我当时从巡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你在哪儿？
4: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
0: 你看不到我。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去买水果，我只是为了试探他，所以就顺口一说。但是裴如海却顺着我的话，说他亲眼看到我去买水果。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怎么可能看得到？
5: 他根本没有跟踪你，又怎么知道你把金币给了老吴呢？
0: 我后来仔细的回忆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为了给老吴报信。 所以把密信藏在了金币当中，把金币放在了信封里面，交给了老板娘陆怡。陆怡把这封信转交给了水根，水根把它交给了老吴。在这个中间，有人给裴如海送信，裴如海发现了金币里边的密信，所以制造了当天晚上呼叫公寓的血案。裴如海之所以对我撒谎，就是为了要掩盖那个给他送信的人。
1: 水根
2: 啊。
0: 当时陆怡是亲自把金币交到你手里的吗？
1: 是。
0: 所以，给裴如海报信的人，必然是陆怡和水根中的一个。
1: 青姐，我话还没有说完，肯定不可能是你，所以只可能是陆怡。那天陆怡把信封交给你的时候，大概是几点？3点钟左右，
6: 确定吗？
0: 那天我外出买东西，回到洋行正好是2点半左右，
5: 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老板娘让我去送金币，所以时间是3点钟左右。 可是我把金币交给陆怡的时间是在2点钟之前。为什么过了一个小时，陆怡才让水根去送了金币呢？
0: 这消失的一个小时当中，陆怡到底干了什么？

0: 从银行门口步行到环境公馆，一共26分钟，将近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来回一趟的路程，将近1个小时。
1: 沈刚回来之后，让他把这个立刻送到沪江公寓去，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耽误了洋行的出货。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那天下午，我正被父亲涉追杀，又必须立刻和你们联系。为了隐蔽，只得将藏有纸条的金币塞进了信封里，拜托老板娘陆毅交给罗水根，送到沪江公寓去通知你们。
1: 然而我此前从未想到，他竟然是日本特务，会立刻前往环境公馆汇报。现在看来，一定是裴如海亲自打开了金币，看到了里面的内容，然后又放了回去，让陆毅带回。
0: 水根，
3: 哎，夫人，
0: 把这个送去沪江公寓。
1: 之后，陆毅再返回咖啡馆，把信封交给罗水根，让他送信。这期间正好花了1个小时。
4: 老板娘是日本间谍？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0: 可板井公馆正在对你公开招降，裴如海又亮了相，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地替这个女人遮掩？
3: 说明她的身上一定背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
1: 她7、8年前就潜伏在上海，嫁给了皮埃尔，后来成为老板娘，再后来成为女中的校董，最后又嫁给了范逸婷，至今依然深藏不露，说明她的目标非同小可。那到底是什么呢？
4: 很显然，她已经成了范逸婷身边最亲近的人。
1: 忏悔录。

0: 唐先生，有何贵干呢？请坐，安先生，这是我的庚帖，请您收存。 我知道，这有些唐突，但时局动荡，开门见山也许是最好的。我非常爱慕宁媛范雅罗小姐，希望与她结为百年好合。太低级了，为了忏悔录，搞这套登门入赘的把戏，这是不尊重我，同时也是不尊重你自己。
1: 忏悔录与我非常重要，但我跟雅楼的感情是认真的。
0: 媚云阁血案，是你们复兴社的杰作吧？你觉着我能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当街杀人、无法无天的特务头子吗，唐站长？
1: 会。
0: 日本人现在对忏悔录是志在必得，步步紧逼。
1: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0: 让一个马天木在前面唱双簧，没用的。这是螳臂挡车。
1: 你强过马天木？
0: 我有复兴社，可以保证您和雅罗的安全。
1: 你是想保证忏悔录的安全吧？
0: 都是。
2: 如果雅罗忏悔录，你只能选一个，你会选谁？我不会放弃忏悔录，更不会放弃雅罗。<笑>
0: 年轻人口气真大，不可能。
2: 爸爸，贤平，你怎么来了？
0: 来提亲，再征求你父亲的同意。真的？
2: 做梦！爸爸，我们……
0: 唐先平，请你离开这儿。
2: 您不同意我不走，
0: 想让田阔生请你出去吗？爸爸，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起来！我不。
1: 我起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范先生，我唐先平发誓，今生今世只爱养我一个人，请您成全我。
0: 唐先生，这样的大礼。 我受不住。

0: 老爷，谁惹你生气了？唐贤平居然赖在门口，死乞白赖非要向雅罗求婚。你怎么了？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罗的？
1: 知道什么了？
0: 知道雅洛她怀孕了。

0: 你先起来。
1: 爸爸不同意，我绝不起来。
0: 你有身孕，千万不要勉强。

0: 这都两个多月了，你和他一起瞒着我。我是昨天发现亚罗身体有点状况，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
1: 才知道他怀孕了。你们还去了外边的医院？
2: 我们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那是亚罗。你看见了吧？我们的闺女，她竟然干出了这种事儿！
3: 奇耻大辱！

现在你想怎么办？世道险恶，您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至少为亚龙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吧。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0: 既然木已成舟，那不如成全他们。只要唐先平能对雅罗好，
1: 老爷，萧景轰过去了。雅罗，雅罗，雅罗，
0: 雅罗，
1: 雅罗，雅罗，你怎么样？
2: 雅罗，
1: 雅罗。
2: 我女儿一向执着大礼，冰清玉洁，你现在让她如何面对世人，如何保持名誉？爸爸，别为难先平。
1: 你现在是未婚先孕。
2: 我不怕，丢这张脸。爸爸，我跟先平是真心相爱的，您就成全了我们。
1: 好不好，老爷，只要雅罗身体无恙，这已经是万幸了。我倒是有一个方法，不如让雅罗和贤平离开上海，对外就说是旅行结婚，把孩子生在外面，这样未婚先孕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老爷的面子就保住了。
0: 况且世道这么乱，出去避一避也是好的。天下大乱，何处避亲呢？
1: 你不是有个妹妹在香港吗？那里暂时还是个世外桃源。
3: 我有些同事在香港，各方照应都很方便。

0: 唐咸平，我是为了我女儿，你千万不能辜负她。 也不要借用雅罗的情感，打忏悔录的主意。就算我不打，也有别人。后生可畏啊！这个唐咸平不声不响的，弄大了范雅罗的肚子，入赘范家。忏悔录唾手可得了。
1: 范逸庭有眼不净。
2: 唯一的软肋，
1: 就是他的宝贝女儿。唐咸平下的这步棋，可是稳准狠呐。
2: 唐咸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0: 把范亚罗弄到手，
2: 逼范逸庭就范，
0: 交换忏悔录。
2: 必要的时候，绑架。

0: 陆行就是在这儿被杀的，
1: 在后门被杀的。不瞒您说，之后尸体就停放在您现在坐的这张榻上了。

0: 你的任务，去找范逸庭，揭发马天木。
1: 揭发马天木？
0: 对。就说那天晚上你在文书部值班，忽然听到厅日间有动静，悄悄过去一看，发现马天木正在和我密谈。

0: 裴先生，哪个裴先生？这我也不知道，我就听马天木管他叫裴先生。长什么样？
1: 背影没看清，但是个头跟马天木差不多。说了什么？啊！
0: 我当时实在离得太远，听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提及到了日本人，还有坂井公馆和忏悔录之类的。这都过了几天了，怎么才告诉我呀？我不是不敢吗？不敢？说马天木威胁我，还允诺给我好处。
2: 我实话跟您说吧，这马天木威逼利诱我，我当时还确实是动了一些私心。但是我是有良心的，我不能辜负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所以，我决定今天跟您和盘而出。你和唐新平好了这么久，都有宝宝了。
3: 你竟然一直都不告诉我，哎呀，我真不能说。而且小青，我也不敢说呀。还是得要恭喜你，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嘛。
2: 可是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这次去香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才能再见到你。亚罗，等你生完宝宝后，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4: 而且，我说不准还可以去香港看你呢。真的？嗯，到时候票得你出啊。
3: 叶维定，叶维定。嗯。哎呀，很显然，唐先平求亲是冲着忏悔录去的。亚罗是被利用了，范逸婷也被抓住了软肋。
5: 更重要的是，陆仪在这个时候建议他们去香港度蜜月，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3: 日本人不会让唐先平拿到忏悔录的。 他们一定会在半路上下狠手。
5: 马大哥，你得提醒范逸婷，千万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0: 哎，范先生，我马天木，有些事情想见面和您聊。
1: 好啊，你什么时候过来？
0: 去您家可能不太方便，麻烦您出来一趟怎么样？
1: 去哪儿？
0: 最近会席的事情比较多，去烧烧香吧。

0: 为什么要在这儿谈？因为您家里不安全。哪里不安全？谁不安全？有一个日本的间谍，7年前，他来到了上海，后来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着一家洋行。 和一家咖啡店。后来，他的法国丈夫死了，他便接管了洋行的生意。再后来，他成为了一座女子中学的校董，现在，他是反公馆的女主人，范亚罗的继母。范先生，我知道我说的这些确实难以置信，那是因为日本人的钩子下得太深了，他们为了布这个局。 用了长达7年的时间。证据。您不觉得发生在陆毅身上的事情都太巧了吗？先是在镇德中学，范亚罗要被开除，他突然跑去捐款，成为了校董，保护了范亚罗。后来在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范亚罗遇险，他又突然出现在范亚罗的身边，以身相救。
1: 再有，他身上有一块伤疤，和您前妻身上的伤疤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您会觉得这是老天冥冥当中安排的缘分。
2: 够了，
0: 这些都是强行联系，无端的臆测。
1: 我要实实在在的证据。
0: 就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建议范亚罗去香港。
1: 这也是日本人的圈套，他们下一步就是要对亚罗下手，然后威胁您，让您交出忏悔录。
0: 满嘴谎话。我也可以认为，你阻止我把亚罗送到香港，你是想把他留在法租界，随时找机会对他下手。我不是这样的人。
1: 更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您了解我？
0: 远远不够。保护忏悔录的密室，我给了你一把钥匙。但是唐先平在你身上搜出了两把，你复制了亨利那把。
1: 为什么您没有想过是唐先平复制了另外一把，然后故意栽赃陷害给我的？
0: 你的这个回答完全在我的意想之中。
1: 您是知道我和唐先平的关系的，
0: 我更想知道你跟裴如海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见面？
1: 我们两个人是不期而遇，他来偷忏悔录被我发现的。
0: 另外一次，停时间，你跟裴如海见了两次面。第二次为什么始终隐瞒不报？为什么瞒着我？你跟裴如海到底谈了什么？

0: 就在采访部，我配合日本人剿灭了共产党之后，日本人就彻底对我100%的放心了。他们让裴如海来正式的邀请我，当场就被我拒绝了。
1: 这些你完全可以告诉我。
0: 裴如海两次拉拢我，都是为了忏悔录，我已经拒绝他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反复强调，跟你来回来去的说。
1: 心口雌黄。 张嘴就来，你自圆其说的本事真是天下第一啊，
0: 范先生，
1: 不要讲了。你现在所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敢相信了。这段时间不要找我，马督察长，好自为之吧。

0: 老爷回来了，我让下人弄。下人知道我不放心，您到香港每天要喝莲子羹，我怕他们把莲子忘了。
1: 莲子哪儿都有，香港买得着。
0: 这个可不一样，这是在杭州湖庆鱼塘买的西湖莲子，药效特别的好，别的地方的可不能比。
1: 您这一路上，还是得多防着日本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放心，
0: 家里有田阔生，不妨用陈亨礼。陈亨礼？
1: 怎么了？人倒是可靠，就是不够稳重。如果能让马天木送，那就更保险了。
0: 马天木保险吗？ 他是洋行的好经理，是捕房的好长官，也是咱们家的福将。
2: 福将，
0: 就是他太忙了，不一定有时间呢。啊，老爷我来吧。
2: 好。

0: 能不能从唐贤平身上想想办法呢？
1: 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他都会认为是我为了阻止他拿到忏悔录给他编的故事。
0: 看来我只能找亚罗谈谈了。

0: 小青，我今天都要忙死了，你还非叫我过来，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啊？
1: 电话里说不清楚，而且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当面和你说。是和唐先平有关。你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吗？唐先平就是复兴社的，而且他还是上海站的站长。
0: 什么？
1: 亚罗，他进你的报社，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在法租界活动的伪装身份。他和你在一起，也是为了得到你父亲的机密文档《忏悔录》。而且现在日本人也想要抢夺《忏悔录》，所以在你们前去香港的路上，他们会进行绑架和抢劫。
0: 小青，我知道了，你是舍不得我走啊，所以编出个这么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出来。
1: 亚罗，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又是复兴社，又是日本人的，这么大的秘密，我爸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总不会说自己神通广大，是共产党吧？
1: 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唐先平是不是我口中说的那种人？
2: 范大小姐能相信吗？
3: 她现在是范公馆唯一的指望了。
2: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陆军是日本特务？
3: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不了，不如不说。万一他要是相信了，去质问陆毅，反而会打草惊蛇，给我们的行动带来麻烦。
1: 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的危急，唐贤平想要利用你，日本人也想算计你，他们为了忏悔录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
0: 这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
1: 亚罗，
0: 这不可能。
1: 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问唐先平。
4: 出了法租界，这条路直达十六铺码头。安全起见，我们从这里绕行。
5: 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0: 请你们回避一下。

0: 亚罗，现在怎么能到处乱跑？你身体不能累着，不如你累啊，唐社长。又要操心报社，又要操心复兴社。你说什么？你还装蒜？你不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站长吗？那个海川主编。
1: 是你的手下吧？这些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你父亲。回答问题。你到底是不是？
2: 是。
1: 什么？你！
2: 你的大骗子！大贤平，你原来你对我的爱全是假的，你一直都在利用我，是吗？你听我说，有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你，但因为对你父亲有成见，直到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爱的人是你，你父亲是什么人根本不重要，直到今天也一样，你。 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我最看重的。你最看重的是内部忏悔录吧？最看重忏悔录的是日本人。我送你们去香港，就是要保护你父亲和忏悔录的安全。我做这些，也都是为了我们。
1: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2: 复兴社是有纪律的，我的身份不仅对你，就是对亲生父母，也都要保密。如果连这点规矩都没有，早就完蛋了。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宿命。 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好告诉你真相的准备。

0: 方案了，哎，我来，放那儿啊，好嘞，等一下，哎，这几样，哎，这个车，放那儿，放在后边，可以了。
1: 路上的安全问题，最后再敲定一下，你的人负责法租界一带的安全。一直护送到少侠，
2: 是。
1: 你的人负责华界一带的安全，一直从少侠到码头。
2: 放心吧，老爷。
1: 你的人负责全程。
3: 没问题。
1: 到了香港，你跟亚罗要立刻给我电话，报个平安。
3: 您不走了？
1: 这么大一摊子，要安排的事太多了。你跟亚罗先走一步，到了那边先安顿下来。这边的事一忙完，我就去找你们。你们两个去准备。
4: 好的。
3: 韩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5: 我可跟南京方面报告过了，以保护忏悔录的名义送您全家到香港。您突然变卦，算怎么回事啊？
1: 香港我会去的，我也会带着忏悔录去，但是不是今天。
5: 为什么？
1: 我害怕。
5: 你害怕什么？
1: 我害怕我们全家跟忏悔录都在船上的话，复兴社完全可以拿走的，把我们全家扔进海里去喂鲨鱼。
5: 你不信任我？
1: 我是不信任你的老板还有校长。如果换作你，会把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吗？
5: 这个局面我很难跟上峰交代。
1: 我女儿在你手里，我肯定会带着忏悔录去香港的，但忏悔录是我的护身符，必须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这一大家子到了香港，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稳稳。你放心，一切安定下来，忏悔录我会亲手捧到戴老板的面前。
5: 那你什么时候到香港？
1: 10天之内我一定到。

0: 小青，
1: 小小姐，你们来聊，我在门口等你。小青，神秘兮兮的，什么灵魂？
0: 亚罗，你这次去香港就是羊入虎口，复兴社不会给你好过子吃的。更重要的是，你们根本就到不了香港。 日本人就会在半路上等着你们。
2: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一听家里边有内奸，就是陆毅。这怎么可能？我都能是巡捕房的督察长，陆毅为什么就不能是日本人的特务？老唐，亚罗现在怀有身孕，你敢让他冒这个险吗？
1: 现在你怀着身孕，你不能冒险，你就在这里等消息。我会化妆成你的样子，和唐贤平去码头，日本人一定会半路杀出来，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
2: 那小千，你。

0: 马天墨，你……我和老唐说点事儿。
1: 小青，你们不会伤害贤平吧？
2: 放心吧，他可是我最好朋友的孩子爸爸。
0: 江小姐，你隐藏的够深的呀！没想到你也是共产党。
2: 时间差不多了，路上注意安全，走吧。

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就都交给你了，保护好大小姐跟孤影。杨辉，等等。

0: 我有神，ユーカはピンクアムスだ。こんにちは、いただき。
1: え？確認したか。
0: はい。
1: 計画を確認したから待ち伏せやめろ。
0: はい。

0: 江小姐，你们说的裴如海呢？再等等。
1: 站长，
2: 爸爸，
3: 杜厂长，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这儿保护大小姐的安全。
3: 爸爸，马天木说会有日本人在半路绑架我，所以让我在这儿先等着，让替身前往码头把日本人引出来。是。
4: 彭丽，在，给码头打电话。

0: 是。好，我知道了。码头反馈说，三辆车已经安全到达，但是车上那位顶替大小姐的人迟迟不肯下车。
1: 给我个解释！
2: 杜站长，请您相信我，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 撒谎！待会不放，连夜审讯，给我问清楚，他到底跟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什么关系？天亮之前我要结果。
0: 是。
1: 我说实话，可以用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祖昌夏令营开营；
1: 晋江组团参展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5月30号上午，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祖昌夏令营在南桥中学大礼堂举行开营仪式。
3: 省侨联主席陈世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开营仪式。33名来自菲律宾的华裔青少年将踏上为期10天的中国寻根之旅，他们将先后在晋江、泉州、厦门等地寻根业组游览学习，用脚步丈量故土的温度，用心灵触摸文化的根脉，感受乡音乡情，领略祖籍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
4: 在寻根之旅中，我们不仅会用眼睛去观察，更会用心去感受。我们期待在老师的带领下去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我们也渴望与这里的同学进行交流，来分享我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想把这些故事都带回菲律宾。
3: 据了解，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是连接海外华裔青少年与祖籍国文化根脉的重要桥梁。本届夏令营是旅菲侨领陈祖昌先生全额赞助的3届。
5: 这个夏令营是从菲律宾的囡仔带到中国来发挥文化交流，同时就使囡仔了解中国的成功的代志。了解家乡怎进步，了解家乡怎甲过去无相同，所以倒去也讲希望跩囡仔都会对菲律宾的父母、甲菲律宾的朋友、菲律宾的同学会发挥真多讲好中国的故事，所以这样有一个真好的文化交流甲文化宣传。跩囡仔的血脉，祖宗的血脉，就是伫咱故乡用跩搭桥甲文文化承传，希望一代代承传落去吼。
3: 活动主办方希望华裔青少年们能以此次夏令营为起点，做中华文化的用心体验者、血脉亲情的主动连结者、中外友好的未来传播者。
1: 连日来，晋江各镇纷纷召开党代会，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3: 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金井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金井全镇上下掀起争优争先争效热潮，先后获评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省绿营乡镇，并入选中国特色小城镇品牌100强第5名，全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评估位列第1。未来5年，金井镇将立足议和带动、赋能全域协同跃升，做强产业集群，培育科创引流，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带动全域创新发展，激活两港撬动，深耕海洋经济，集聚临港势能，深化对台融合，深度融入5区5港联动建设，同时联动产业升级、创新引领、文旅赋能、产城共进，一体构建全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金字招牌，尽快形成井喷之势，建设颜值高、产业优、滨海活力侨乡。市领导陈长义、李德明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共龙湖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并部署未来5年工作。今后5年，龙湖镇将深挖发展潜能，激活经济内生动力，聚力品质提升，加速城镇更新改造，聚力三农发展，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完善治理体系，构建平安稳定格局，主动扛起经济大镇责任担当，为推动晋江4个城建设，实现6个更加发展目标，贡献更多龙湖力量。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安海镇第13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安海镇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大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连续3年跻身全国镇域经济150强， 连续荣膺全国文明镇，获评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先进集体，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和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五好乡镇。今后五年，安海镇将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干笃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海新篇这一主线，加快形成北拓南进、东联西提发展格局，向北整合北部空间，打造北大门新地标，全面融入主城区发展轴，向南加快老旧工业园区改造升级，推动低效用地向活力新区转变，向东打通东联接线，激活东部发展动能，连片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向西聚力强链补链，做大做强装备制造基地，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通过文脉活化、项目破局，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新局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辞灶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辞灶镇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各项工作，并明确提出辞灶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和工作安排。未来五年，辞灶镇将锚定生态陶都、产业强镇、和美新城三位一体发展定位，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强镇、开放型商贸重镇、产城融合示范镇、绿色宜居品质镇、幸福善治样板镇五镇同创格局，聚力创新转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开放联动，打造区域重要商贸流通节点，坚持全域一体，加速城乡融合提质升级，注重内外兼修，提升绿色宜居生活品质，突出补短固本，擦亮民生善治幸福底色。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西滨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未来五年是“十五五”规划全面铺开的五年，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更是西滨创新争优、聚势腾飞的黄金机遇期。西滨将以打造四个小镇建设为主线，着力打造成为协扶供应链、创新链的领航者、精品小镇的示范者、产城人融合的先行者、共同富裕的探路者，在区域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张建龙、吴丽婷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永和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也是永和抢抓机遇、跨越赶超、提升卫士的黄金窗口期。在新的发展阶段，永和镇将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市13137战略主线，对接晋江五区五港发展策略，对标晋江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四大目标，充分发挥北接高铁新区、南联南翼新城区位优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永和各项事业向心而行、向优发展。市领导丁宏宇、许长俊参加会议。
0: 5月30号，晋江市遇见美好、萌动全城生育友好联盟启动仪式举行。
3: 生育友好联盟不仅是政企社联动的暖心纽带，更是服务育儿家庭的爱心平台。首批联盟汇聚了31家优质商户。此次活动由晋江市计生协会牵头，联合晋江市卫健局及梅岭街道共同发起。接下来，晋江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致力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生育友好型城市晋江样板，推动尊重生育、支持生育成为城市文明新风尚，为全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5月29号至6月1号，2026年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晋江组织10家工美企业及代表性匠人参展，集中展示晋江传统工艺振兴与产业融合发展新成效，打造晋江工美城市文化名片。
3: 博览会上，晋江馆亮相，产品涵盖庙宇木雕、漆器、闽南砖雕、磁灶窑陶瓷等门类， 系统呈现晋江工艺美术多元并存、传承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对蔡崇强、陈天友等工艺美术大师实行一对一申报指导，择优推荐24件作品参加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大赛，展现闽南建筑文化的瓷器工、木雕模型以及漆线雕、大漆枪金等代表性作品，全面展示晋江在推动传统工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实践成果。此次参展是晋江贯彻落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打造晋江工美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扩大晋江工艺美术在全国行业版图中的影响力，助力文旅经济融合发展。市领导陈进福参加活动。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福建首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在晋江启动提前探店活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今天带大家抢先解锁福建首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整整四层楼，将近1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今天开始提前开放探店，一起进去先睹为快，走。
2: 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位于晋江市阳光中路，是京东在福建落地的重磅自营大店。门店以家居智能化、场景创新为核心，设置智慧客厅、家庭游戏、咖啡烘焙、电竞区等八大沉浸式体验场景，市民可以一站式感受智能化、潮流化的居家新方式。
3: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大体量的潮流数码产品专区嘛，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最新款的，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穿戴设备啊，还有这种无人机啊，都是最新款的。
1: 我觉得店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沉浸式的居家生活场景，在这里不再是普通的百货卖货，而是把生活场景搬到了我们的商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购物，体验感直接拉满。
4: 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手机、数码通讯、 VR 设备，那游戏爱好者也可以在我们这里体验沉浸式畅玩。同时呢，我们这里还会有咖啡体验、烘焙体验和全屋智能。
2: 这家旗舰店被京东定义为2026年福建市场的标杆门店，与传统家电卖场不同，它将科技体验融入核心运营，依托京东供应链，线上20万种京东自营商品与门店同款同价同服务，真正实现出门体验、线上支付、同城极速达。
5: 我们是集合了家电、家居、3C、数码为一体的一个卖场，覆盖了一个100多个品牌。我们是线下线下同价，而且可以叠加我们的门店的一个多重活力。
2: 这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与阳光夜市、瑞光路商街及周边商业体串珠成链，协同联动，充分激活区域人流优势，聚力打造集科技展示、沉浸式体验、品质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消费商圈。
1: 这家京东旗舰店618期间将正式开业，福利满满的探店活动将持续进行到6月中旬，快来提前体验一下吧。
6: 1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庆61第2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在祖昌体育馆举行。
2: 活动在主校区民乐团的民乐合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拉开序幕。随后，主校区、梅岭校区、象山校区、小聪校区的学生们依次带来了舞蹈《茉莉花开》、经典诵读《长征颂》、管乐合奏《号角与胜利》、红色剧场《朝东楼的抉择》等12个精彩节目。高甲新艺、南音、非洲鼓、人机共舞等节目形式多样，展现了集团各校区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和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7: 我今天有2个身份，一个身份是红色剧场的演员，一个身份是少先队员代表。很感谢这次学校能给我们这个平台，让我在快要毕业的期间还能参加最后一次61，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2: 活动现场还举行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共建单位授牌仪式。据了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通过艺术展演与育人机制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节日中感受红色文化，凝聚家校社合力，共同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5月29号晚，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同探科学运城闽南第20届艺术节开幕式暨61庆祝活动在晋江市三创园举行。
2: 与会领导共同为艺术节启幕，孩子们带来了舞蹈、闽南童谣等精彩表演，现场还举行了项目化科艺装置作品剪彩、在地资源试育下儿童项目学习成果推介及幼儿科艺装置作品展，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创造力。
8: 我今天表演了螃蟹舞，还参加了走秀舞，我很开心。
9: 今天我觉得这场节目很好玩，我表演了古泉州刺桐城，我们班展示了晋江市标簪花小伞。
2: 活动同步发布了新书《亲历表达创造原地融合传承优秀在地文化的创新与实践》， 并举行省级教学成果融合创造活态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闽南童谣游戏课程建设的18年探索实践推广实验校及教联体共建单位授牌仪式。本届艺术节不仅是科技与创意的盛宴，更是该园多年深耕闽南童谣游戏课程推进原本化成果的集中展示。
6: 日前，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土安小学。
10: 在学校多媒体教室，来自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微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也有篮球、球拍等运动器材，还有孩子们期盼已久的玩偶、绘本等。
8: 我很感谢这些志愿者叔叔阿姨能够帮我实现这个微心愿，我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成为这样温暖有力量的人，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0: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互相分享着喜悦，并现场动手制作贺卡送给爱心人士。时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还特意为小朋友们额外准备了一份儿童节礼物。
11: 一个小小的心愿代表着爱心人士的一片心意。这次刚好也六一儿童节也到了，所以说也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些那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他们好好学习，特别向上，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10: 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旨在通过微心愿的实现传递社会关爱，温暖守护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山猛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山猛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呀！我相信银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银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好，对了，宁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臣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恭喜你！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2: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我等着你，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0: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对吕心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0: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
0: 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

0: 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0: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舞给用光了。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2: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0: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0: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0: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的前进，好吧？
3: 好的，谢谢毛子。
2: 哎，没事。好，
4: 阿庚，
2: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公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4: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2: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
2: 嗯，
5: 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2: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5: 阿妈和我说的。
2: 你阿妈是谁呀？
6: 是我，毛叔。
2: 啊，新丫头啊。
6: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2: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阳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呢。
6: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5: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6: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5: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4: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5: 阿妈，
6: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2: 嗯，基本写好了啊。
7: 辛苦，辛苦，谢谢，谢谢。
2: 走，慢走，慢走啊。好好好，
7: 回头。
6: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2: 什么事儿？你说呀。
6: 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2: 滴血验亲。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开通，免费当当车带您解锁工业之旅。晋江各学校举办多彩活动庆六一。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摆厨艺擂台赛，展示学生学习成果。西园街道关前社区非遗竹编进课堂，400年技艺在指尖传承。5月30号上午，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开通，首城体验活动同步启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下面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解锁晋江品牌工业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天超级晋江工业旅游免费专线正式开通，今天我来体验首发首城，跟着当当车一起去体验晋江的工业旅游的魅力，走吧。
2: 踏上精心布置的复古当当车，首城之旅正式开启。首城专线从安塔园区点出发，一路向北，首站抵达力朗创立园，在这里沉浸式打卡新花开艺术个展，感受工业与艺术的完美碰撞。第二站来到卡尔美公司参观企业，参与趣味互动，近距离感受晋江体育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最后一站走进盼盼饮料公司，深入生产一线，近距离感受国民品牌的匠心制造。
3: 这次有机会来这种晋江比较知名的企业，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特别是能够带小孩子来感受一下晋江的这种特别出名的一些企业的文化啦，还有体验一些活动。
2: 两条免费公交专线一南一北，串联安塔园区、力朗创意园、卡尔美、盼盼饮料、七匹狼男装博物馆等工业旅游景点，联动 SM 广场、宝龙广场、来旺良品堂等商圈资源，接驳泉州南站大型交通枢纽，构建全域贯通、产旅融合的交通游览体系。每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双线齐发，全程免费。
0: 连日来，晋江各学校相关单位主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庆祝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们带去欢声笑语。
2: 5月29号晚上，慈灶实验小学举办以“童年七色光，有你就有光”文艺汇演，庆祝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用丰富多彩的节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4: 感觉很有成就感。然后自己练习那么久，在台上就是放开了，很轻松的感觉。这个学校挺好的，办的活动也很多彩，然后给我们很多一些课外的活动。
2: 当晚的演出中，最令人瞩目的要数无人机表演《龙凤呈祥》，巨龙腾飞，凤凰涅槃。龙凤呈祥寓意着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舞台上的 LED 大屏同步播放着全校1000多名学生的笑脸视频。
5: 龙凤呈祥，因为它有一条龙和一条凤飞出来，很震撼。笑脸照，代表着所有同学。视频里面看到我的笑脸，我觉得很灿烂，还有看到很多同学的笑脸，也觉得很灿烂。
2: 据了解，慈灶实验小学以见所未见、答所未答

0: 为校训，扎根千年辽阔文脉，以传承方言根脉，厚植文化自信，守护本土底色，以科创赋能打开未来视窗，致力于在一个开放、温暖、有挑战的育人生态中，培养心怀梦想、志向远大、踏实进取、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好少年。5月31号晚，暨研初级中学举行6.1庆祝大会暨卓越青春舞力全开课桌舞比赛，学生们以课桌为舞台，用双手舞动青春，在动感的节奏中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
1: 我们班这次准备的节目叫《技术少年》，我们准备这个节目大概是有半个月左右，然后我们家委有尽心尽力的给我们提供道具啊，陪伴我们练习啊，然后老师也是陪伴我们练习，我们同学自己很投入专注。
0: 这场别具一格的课桌舞比赛让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为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留下了一份难忘的快乐记忆。
2: 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学校向来注重学生们的全面发展，整齐的动作，活力的节奏，同学们在学习之余也能放松身心，也能在日后的成长路上砥砺前行。
3: 因为这是我们孩子们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啊，那我们就展开这样一场独具风格的课桌舞来庆祝他们的这样一个节日。我们可以看到课桌之间不仅洋溢着少年们的这样一种青春热情，同时也是集体凝聚力与技出的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风貌的这样一种体现。
0: 5月31号上午，一场以爱国同心赛风采，拥军联动庆六一为主题的儿童节活动在军嫂军娃之家4点钟学校欢乐开启。孩子们在趣味体能、国防体验与亲子互动中度过了一个充满军味与温情的节日。活动现场，军娃们带来了形体课成果展示和个人独舞表演。热身过后，趣味竞技赛火热开展，一分钟跳绳翻飞如蝶，趣味颠球考验专注，定点投篮迎来阵阵欢呼。综合体能闯关中，孩子们攀爬跳跃，互相鼓劲儿，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在运动中，小军娃们挥洒汗水，锤炼意志，也收获了满满的快乐。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亲子互动游戏环节，家长们与孩子并肩作战，在模拟射击中感受国防魅力。5月30号，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晋江市公安局紧扣平安晋江贡献日，在西园街道凤山生态园举办以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为主题第10届警营运动会亲子钓鱼比赛，把文体绘景、爱景暖景举措落到实处，为警队孩子们送上温馨的节日祝福。活动现场一派温馨欢乐的景象，池水边民警辅警与孩子们并肩落座，手持钓竿静心垂钓，大家暂时放下繁忙的警务工作，在悠然惬意的氛围里陪伴孩子交流互动，阵阵欢声笑语萦绕赛场。垂钓的过程不仅让大家放松了身心，消解了工作疲惫，更在亲密相伴中拉近了亲子距离，让温情暖意充盈整个赛场。
4: 5月28号晚，内坑中学荣辉堂内童声飞扬，掌声如潮。以“志梦飞扬，荣誉绽放”为主题的内坑镇第2届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暨市级以上获奖学生颁奖仪式再次举行，全镇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庆节日。
5: 活动现场分15批次，为过去一年在省级、市级各类赛事中斩获佳绩的学生代表颁发荣誉，涵盖科技创新、艺术体育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内坑学子勤学笃行、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仪式上，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向全镇学校送上慰问金14.5万元、奖学金3.01万元，并举行捐赠授牌。来自全镇各校的15个文艺汇演节目轮番登场，潘厝小学群湖向前冲，活力四射；内坑中心小学一盏小桔灯，一颗少年心，温情动人；霞塘小学武术青狮踏韵，礼颂风华，气势恢宏；合唱、课桌舞、啦啦操等形式多样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4: 1号上午，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联合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并向辛勤工作的一线教职工表示亲切的问候。
0: 当天， 慰问人员分别走访慰问了华林小学、市第八实验幼儿园、林口中心幼儿园、陵水中心幼儿园等，并慰问了42名贫困生。据了解，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深耕教育帮扶、书香建设、科普赋能、助学育人等公益项目，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全方位助力陵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下一步，陵园街道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力量，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育人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摆厨艺擂台赛展示学生学习成果。西园街道关前社区非遗竹编进课堂400年技艺在指尖传承。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近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举行“舌尖童趣，乐享厨艺”6年级劳动技能烹饪大赛。这场比赛不仅是一次美食的比拼，更是学校坚持6年劳动教育的一次生动成果展示。
0: 活动现场，6年级的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分成烹饪、水果沙拉、饮品、寿司4个小组，大家分工协作，共同制作一桌菜。在烹饪比赛区域，选手们动作娴熟，制作着可乐鸡翅、包饺子、水煮肉片等美食。而在水果沙拉、饮品、寿司组别，学生们也是花样百出，在追求美味的同时还注重摆盘。
7: 我们今天做的是清爽石榴汁，它就是用蜂蜜和石榴汁还有柠檬来做成的，这个含有维生素 C， 能让夏日清凉一点。
8: 我们做的是草莓布丁和芒果布丁，先把布丁粉加白砂糖倒入开水里面，然后搅拌，要一直搅拌，然后防止它粘锅。
0: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比赛采用人人参与的形式，既是团体活动，也是对学校6年劳动教育的一次检验。
9: 我们主要是要让孩子来展示，来通过这场比赛展示他们6年以来通过劳动课上所收获的一些劳动技能，有关厨艺的，通过人人参与的形式，能促进班级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和谐。
0: 据了解，育婴中心小学始终重视学生劳动教育，从低年级的洗衣叠被子到高年级的烹饪，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回顾6年的劳动课学习，学生们收获颇丰。
7: 在这6年以来，我除了学习之外，还学会了很多本领，就比如说沙拉，还有水果拼盘。
0: 从低年级的基础生活自理到高年级的独立烹饪，育婴中心小学始终坚持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不仅让孩子们掌握了生活技能，更在动手实践中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此次烹饪大赛正是劳动教育促进学生成长的一份生动而甜蜜的答卷。
4: 5月30号上午，西园街道关前社区的非遗竹编展示馆内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竹编文化体验活动在这里举行，吸引了众多儿童及家长参与。
0: 走进展示馆，琳琅满目的竹编作品立刻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这里既有竹篮、竹筛、竹背篓、竹凳等充满生活气息的传统用具，也有竹编画、竹亭模型等精巧别致的工艺品。80多岁的竹编老艺人柯华侨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了非遗竹编的历史故事，并手把手地指导大家体验竹编制作，让孩子们在看、听、学、做、玩中近距离感受闽南竹编非遗的独特魅力。
10: 我们呢，家长的话想带孩子们的话一起来体验这种我们的非遗，让我们这个非遗的得以传承。
0: 据了解，关前社区的竹编技艺已有400多年的传承历史， 为让这一古老记忆焕发新生，今年以来，西园街道立足竹编文化传承，依托观前非遗竹编展示馆，积极探索非遗加文创、非遗加研学等融合模式，将传统竹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

0: 合，开发出一系列兼具传统韵味与实用价值的竹编产品。
1: 从我从要1700年从要就开始咧做这个竹编咧，竹编竹篮咧，本身到这已经400多年了，这阮这规管哦，社区的对街道的都真重视咧，安尼这为了这个规管组成起来哦，组建起来。然后就是给一些学生啊、幼儿园、小学来认识这个基地的，按咱这个位于这片文化搁在转型的。
0: 下阶段，西园街道观前社区将通过定期举办竹编体验课程，并结合传统节日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吸引儿童、青少年、成人等多个群体的参与，让竹编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在活态传承中持续擦亮观前竹编这张文化名片。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自古泉州四絮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四季满城的鲜花也承载着闽南文化的芬芳。以花为元素，唤醒每个人心中花开的场景。那场景关乎成长，关乎拼搏，关乎故乡。
1: 那有请我们的艺术家郑山红。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新花开郑山红个人装置艺术展的现场。对，
2: 谢谢大家。应该是在一月初的时候开始筹备，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今年应该沉淀四年，应该是可以有一些时间，然后去做一个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个展。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话是有一点像是回顾，然后又有一点像是开始，
1: 用这个新花开来作为我们的展览主题。首先这首歌很好听，很活泼，它又是用闽南语的歌曲，加上珊瑚呢大量的使用了花朵的元素，而且泉州又是一个一年四季繁花似锦的城市，所以我们就会用花来作为主题。
0: 其实选在晋江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这三年都一直驻扎在晋江，那对晋江的了解跟这些情感上面的话，我觉得已经是有一定的浓烈度。那晋江呢是一个真的宝藏城市，我一直提到说辅料、纽扣、鞋子、鞋带，我们是大量运用到这些跟产业相关的艺术加品牌加时尚，然后加在地文化，再加非遗叠加，那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叠加在一起就生长出来这样子的样子，就非常契合我现在当下想要表达的。这个主要用的是利朗的布料，然后想要表达的其实是我们晋江的产业跟艺术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其实更代表了晋江人爱拼敢赢，人生海海，乘风破浪，然后呢出江入海。这边运用了很多晋江的元素，就比如说绿釉葵口蝶、钧池，还有安平桥然后还有我们的白塔浮船。其实这个是很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真实的表达。手做的部分其实是非常有温度的，比如说一样的材料，但是在不同的手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很喜欢有一个景象，就是有那些阿嬷直接在路口上面去卖那些花串啊，我就当时我看到那种很打动我，我就一直很想要做一个骑牛妈的花串，比我想象的难。330朵菊花，200朵康乃馨，我大概有十几个人，大概做了一个月。就单单这些花串，因为它要有很多道工序。我这两天也是有外地的朋友一起来探班，我会跟他们讲晋江有多好多好。我是觉得我非常喜欢把这个氛围做得更浓烈一点。现在这三年我看到晋江一个包容度，还有一个对于艺术的尊重度，其实我会一直跟他们传播，一直跟他们讲说这时候的回归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更被重视的感觉，其实这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一路过来就是运气特别好，那刚好就是踩到了文旅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口。如果是文旅这样的发展状态跟我们整个城市被高度关注的时候，那其实是非常助力这些正在从事艺术创作的伙伴们他其实更多的机会可以去接触外面，或者说你被看见的机会。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把我们的泉州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艺术领域走得更远。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1: 今年九十五，姓高的。
2: 我今年九十岁，我是姓吴的。
3: 今年八十七。
0: 八十七。
3: 我姓林。
0: 咱这台社交达人是
3: 谁？吴老师，吴秀慧老师。
1: 我今年九十一岁，姓罗氏的。我朋友最上瘾，因为各个老长老，我基本上皆有一半的安尼的三八的来去。我即阵要去串门，到李真仁老师这边串串门。李老师你好，哎呀，你们好，你们好。
4: 你看我们像打球，打得可好了，哎呀，来，你看，我今天把球带来了，
0: 祝你健康，
1: 健康，
0: 啊，是不是？李校长，很好，几十年的朋友了。
5: 我们刚好是篮球运动员
0: 啊。那你跟李老师原来认识是吗？还是
1: 没有，原来不认识，没有交集过。
5: 我谈了两个多月，本来他就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头脑很清醒，我讲起话来很有条理，共同兴趣的哦。
1: 这里四号楼，我们那里是五号楼。那现在我们要到六号楼去。
0: 你还是对这边很熟是不是？
1: 因为来了快五年，五年了，早起搁休息者哦。啊？早起搁去倒了休息者哦。
6: 啊，是啊，你哪在？
1: 我都来这里了。来的时候他是坐轮椅，他儿子推他跟我认识的。然后我就跟着他来看到他住的地方，那我就给他讲我会来看他的。那自此以后，我每一天本来早晚两次都来看他。那我就催促他要学走路，不然的话一直坐在轮椅上，那个越坐越那个带动他走路。每一栋楼都去走过。每一个湿湿的地方我都去。
7: 你让小布帮你定个闹钟，那叫他叫
1: 小布帮我定个闹钟。
8: 设置几点的？
7: 早上五点的。
1: 唐丽，我们护理部的，他也很爱给找我玩，他能刚毕业的，所以他新事物比较多。本来是叫我到湖州去，我不去啊。那他也觉得说我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所以他说要来这里看到这个环境什么都很好，那么他也就同意了。我说你们该到哪里去玩就去玩了，就不要再顾虑我的事情，我就在这里就很放心了，过得很好，很舒适。我真的觉得啊，跟在家里一样。

0: 没有觉得说离开家、离开子女啊，这个感觉，我不会有这样的。比我孙女还小的，都跟我都能在一起。
1: 我们中心目前在住有300多位长者，我们一直秉持用心服务、用爱守护的养老理念，从生活照料、营养膳食、康复护理，到文娱活动、精神陪伴，让每一位长者可以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2: 提到闽南音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闽南流行歌，但今天我带大家解锁一款闽南古董级宝藏音乐——南音。南音又叫弦管、南管，被称作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想要搞懂南音，必先认识它的神仙乐器天团。
3: 很多人不懂南音，是因为分不清南音的乐器。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音的乐器，它分为上下四管。那上四管呢，就是我手上这把琵琶，妥妥的 C 位。像我们的琵琶，大家都看到我们是横抱的琵琶，跟敦煌壁画是同款。横抱的琵琶目前只保留在我们南音当中。那琵琶可以发出什么样的音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三弦，它来自宋朝。那这个乐器呢在南音的乐队当中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因为它负责的是低音。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洞箫，它来自唐朝，然后它被誉为最接近人体声音的一把乐器。它能够发出什么声音？大家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做二弦，它在南音当中相当低调，但它的历史呢特别悠久，它来自古老的秦朝，跟四个乐器配合起来呢，不吵不闹，但是呢非常重要，婉转悠扬。

0: 我手上这把乐器呢，相当古老，它来自我们的汉朝，它叫做拍板，是在我们《汉书·乐志》里面《发阶中阶执阶者歌》当中的阶。那这个阶呢，在南音的乐队当中起到了一个指挥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四把乐器，加我手上这个拍板，我们总共用一个口诀记住：一二三四五。怎么个一二三四五？一根管的动箫，两条弦的二弦，三条弦的三弦，四条弦的琵琶，然后加上我五块板的拍板。
1: 好难，非常非常难。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体验了这个南音的上四管，了解到了琵琶、二弦、三弦还有动箫。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学习下四管的乐器。那下四管具体的乐器有哪一些，也请我们老师介绍一下。
2: 那首先呢，这件乐器呢叫做双铃，具体呢我们是两个铃铛向上，然后呢拍的话呢就是拍在我们的撩位上跟拍位上。
1: 这双铃听起来声音是非常清脆悦耳的，也给我们南音的那种婉转的旋律当中呢增添了一种灵气。
2: 这件乐器呢叫做小轿，有一个锣跟木鱼还有一个锤子组成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它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件乐器呢叫做四宝，那它的演奏方式呢就非常的丰富了，它是由四个独立分开的竹片组成的。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会怎么进行敲击。首先呢，它有一种敲击方式呢是单手的敲击，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双手互击。那它呢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敲击方式叫做摇指。
1: 最后的一个乐器叫做
2: 响掌，
1: 从古至今南音藏着闽南人的浪漫，古时候文人雅士围坐弹唱，如今街头古厝、茶馆、戏台都能听到南音，它不仅是非遗瑰宝，更是闽南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现在就是蛋饼跟铁板面这样，就是很传统的台式早餐。
4: 我们没机会去台湾，在这里吃一下，相当于去台湾了。
3: 在这边我会把它改成少油版，因为蛋饼没有人做啊，而且我本身自己喜欢吃啊，葱也是这个饼的灵魂之一，里面没有葱代表它不正宗。等到这个鸡蛋的香味出来就可以翻面。粉浆蛋饼呢要真的脆一点才好吃，我这蒜蓉酱就是台湾的、啊、对，这是秘方，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教我的。我更喜欢在这边做蛋饼，因为在这边时间是自己规划的，回去做工程师算钱是不少啦，但是就是时间被绑死了，下班都十点，没自己的时间，而且常常加班很累啊。
5: 挺大方的，有时候来他都会请奶茶，我痛风他拿那个台湾的痛风药给我，他拿了三四包。
4: 我从他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人家起步我们不管怎么样也要来支持一下，我们没机会去台湾，在这里吃一下，相当于去台湾了。他这么喜欢我们这里，我们要让他觉得我们这里晋江大爱，两岸一家亲哦。
3: 我这边回头客很多，很多都是看一些网路啊就来了，
5: 而且那些都是自愿帮他推的。
3: 对啊，也是很谢谢这边很多朋友帮忙。
5: 大陆的热情啊，
3: 真的很热情。看我这个杯子很没有感觉，就帮我设计一个这个。不过点会没有台湾味了。来这边的好。
6: 每个县市都会有自己的代表的几个夜市，比如说台北就有士林、饶河，然后还有宁夏，
7: 还有一个花园，每个礼拜四才开的花园，
6: 我们都一起逛夜市。因为学生的时候比较没有钱啊，逛夜市比较经济实惠，基本盘就盐酥鸡那些嘛，然后还有咸水鸡、
7: 鸡排啊，然后大肠包小肠啊，还有蚵仔煎啊。
6: 这边的蚵仔煎九成八成都是蚵啊，台湾的大概就是八成都是粉。 台湾的调味料就没有那么重。台湾的臭豆腐是不是都是那种清爽口、蒜香、蒜蓉酱那种？有没有？
3: 对啊，
6: 咸甜咸甜的。
7: 不行，对我来说太甜了，
6: 就是这个味道。冬瓜茶就是要甜才好喝。哦，这边很多东西台湾都没有，什么烤猪蹄、烤苕皮啊，什么这些台湾都没有。最近这几年螺蛳粉满地都是。
3: 大概五个月，
6: 很惬意啊！几个朋友这样坐下来喝个饮料之类的，吃个小菜，不是很舒服嘛？对不对？
7: 我是第一届台湾向大陆招收的应届毕业生，很多台湾人问说：“哎，为什么你会喜欢台湾？”其实整个我们闽南沿海部分，其实很多童年都是在那个海边，我们接那个天线看那个台湾电视台长大的，很喜欢看台湾的综艺节目啊。这是我们九零后的童年。啊，你像这个牛肉面，其实它味道就有点像台湾的那个
3: 牛肉汤。
7: 台湾的蚵仔煎是从东石过去的，
3: 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下班就是要这样哦，十五啊，
7: 近十五年的友谊，不要再那个了。
6: 这就是他，这就是我了。我们那时候都应该都很瘦。
7: 我一五年毕业嘛，我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叫他过来。因为我们这边的机会还是比较多一点，
3: 多太多了。
7: 他一二年他就过来了，暑假他就过来了，
6: 跟我想象中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那边给我们的观念哦，这边可能比较落后一点点，但是来了之后你才知道说哇不一样，对，真的不一样。光最简单的支付问题方便很多。
7: 去年好像是六月份过来一趟，我跟他讲，他过来之后能得到一个好的前景，他回去之后考虑了一下，然后就。决定要过来，
6: 以后一定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蛋饼、台湾的早餐，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吧。

0: 在这边大家都讲的一样的语言，而且又有共同的文化，拜的还是一样的神。不然你先喝一点吧，两个都帮你做，然后你想想看你要喝哪一个，没关系。有喝过这个味道吗？这台湾来的呢，背包这样背很辛苦哎，真的呢，我坐那个船呢，
1: 你吃要连在一起，
0: 对，要连在一起的。

0: 今年的学前教育宣传月的主题是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呢、啊。今年又是人工智能最火的一年，让孩子去提问、去感受、去玩他们的一些东西，又要让孩子是以动手操作、直接感知、亲身体验来获得发展的，所以呢，就会有各种他们制作艺术科创装置展的这么一种想法。那么我们叫做写作人，写作闽南人，做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培养目标。
1: 请各位老师带着孩子们到主舞台这一个片区来，小班的和中班的在草地上面休息等候。
0: 以前200多个孩子很容易，但现在1000多个还要人人参与、人人绽放，挑战是非常大的。那么前期呢，其实我已经去了10趟。这个三创园每一个地方要进行研判，哪里可以用来休息，厕所离表演场地有多远，还有太阳会不会晒，这一些都要去把它考虑清楚。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当然是还要好看咯，因为我们对审美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上去就乾隆乱舞，那也不行。那么第三呢，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折腾孩子，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排练就是一次。
2: 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整个中班段的幼儿合起来联合表演的一个方块舞蹈，然后主要表演的内容就是我们的闽南童谣《只加紧妈不给卡》。
3: 我今天最喜欢节目是走秀，因为走秀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我展示的作品是运动手表，是我自己和妈妈做的。
4: 我长大的梦想是可以当一个科学家，因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
0: 第一届的那个场景哦，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因为小区的业主都来看，所以有2000多人次围在小区的中庭，有的看不到啊，在自己家里阳台上来看孩子们的一些表演，他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把这个活动做下去的信心。

顺天自信是源自于柳宗元《种树郭橐驼》当中的一个名句，顺木知天以致其性，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就是要顺着他的天

性，他好玩好动，喜欢用动手操作、触摸去学习、去认识世界。那么和而不同，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说的一句话，叫做和世界去和解。那么我们就想要让孩子，就是他能够有全面和谐，又具有他自己个性特征的这样子的发展。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谓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沁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泡好茶由内而外，从茶园管理、茶叶制作，再到茶叶包装，每一步都是用心制作。我是武夷茶人黄景亮。那这款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啊，也是我今年最满意的一款，所以叫有带我自己的姓氏在里面，叫放眼。它为什么叫一个放眼呢？其实就是说像武夷岩茶的品牌在市面上也非常多，其实我们这款茶就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品牌茶在市面上有我们自己的风格，所以这款茶它是最能代表我们所有就是我们整个厂里的所有的茶叶的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就好比有做茶人的影子在这泡茶里面。而且在这款茶叶呢，我们设计上了我们有讲究武夷岩茶的18般武艺，就说这里一个整个包装的一个设计，一个字代表了一个工艺，或者是代表了一个生长的环境啊，在这样设计出有一个18般的武艺，最后呈现出这一泡好茶。1986是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制茶人是1986年出生的，还有这款茶是品种是肉桂茶，这款茶也是1986年种植的肉桂茶，所以距离现在也有35年了，所以它这个也是算是一个比较老的肉桂茶树啊。在工艺上，我们这款茶也是做的比较符合武夷岩茶的一个标准的香甘清火这4个字，在这一泡茶都可以慢慢的呈现出来啊。我们现在可以品尝一下这款茶。这款茶是在做青的环节是纯手工的啊，它整个条形的外观看上去也是比较均整的啊，色泽也是很漂亮的，所以这款茶我们是备2道火的，就不像很多像我们这种传统工艺有备3道火或4道火的茶。

这个就是更多的是喝这泡茶的原料的好坏，它的工艺的特征，整个茶叶的清爽度还有香气啊韵味啊是比较直观的可以品鉴出来的。

它像这个第一口它体现的还是这个肉桂的这种品种特征，这种辛辣感，还有这种桂皮香，是一入口就是比较直接的涌现出来。但是它的水的这种顺滑感，就说很多这种浓烈型的这种肉桂，它也有一个缺点，可能水质会偏粗一些。但是这款茶它的特点，就会，肉桂的这种辛辣感、桂皮感来的那么强，但是它的水做的特别柔和，一入口，其实就说入口你还没想把它喝下去的时候，但是它很自然的已经被滑下去了，这 就是说整个口感它来的水非常顺滑的。其实你更想要把它这种茶汤放到口腔里，停留一下，但自然而然的它就顺滑下去。这时候我们让这一口茶放到口腔里打滚一下，让它感受一下整个口腔四周给你带来的这种香啊、水啊这种韵味，它的停留感很强，还有包括它的这种，这种花香的气息啊，它直接好像会从这种鼻腔里慢慢散发出来的，还有两颊之间已经开始在生津了。这个茶就是做的这么好的情况下，我们就说在焙火的环节上，我们觉得会比较小心的处理，就是还是保留它这个原有的特征。但茶叶一浸焙，它的香体还是会转变的。其实它这种前期的做出来的这种茶体的香体啊，它是有带这种栀子花香的。但我们通过烫焙完以后，它这种香体啊，逐渐成了这种花果香。而且这种肉桂的这种老树味也非常明显。还有它的整个汤感，它看上去是滋味很淡的一款茶，就是看上去汤色不是特别重，但去喝去的滋味感很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武夷岩茶界的一个泰斗姚月明老师讲过了，这个是浓灰厚淡灰薄，其实是最好形容这泡茶的特征，看上去很淡，但滋味感很强。

平常很讲究的这种岩谷花香，但这个四个字准确的来讲，只能讲究武夷山这种正岩产区的这种核心区，这种72平方公里以内的这种茶叶。为什么？他讲的最重点就是一个岩谷。我们讲的花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人为的工艺，岩谷讲究的就是一个种植地理位置，这个山场的因素，就是骨头啊，是一般来讲是茶叶它的内置的东西，花香是表面的东西。其实我们再怎么做，我们的做茶工艺再怎么做，只是把这个表面怎么做得更好，但骨质的就是骨头的东西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这个就是讲究的一个山场的东西。说岩谷花香，我们理解，我个人理解是花香代表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岩谷代表的是武夷岩茶的种植地理位置。所以说一泡好的正岩茶要呈现出了一个岩谷花香，是离不开它的工艺，离不开它的种植地理位置。如果这两者都结合在一起，就是可以体现出一泡好的岩谷花香的武夷岩茶。

它这泡茶就是我们全厂的茶叶的风格，虽然很类似，但也有不同的工艺在里面。就放眼这款风格了，是我最想保留我自己的个人，就个人色彩在里面，就是它的工艺讲究的是可能是更年轻的一个新工艺。

它讲究的更多的是原料的好与坏，是直接可以体现出来的，就是一颗有这个制茶人的影子，一颗有个这个商场的影子在里面，一颗有喝出这个无烟茶讲究的是香甘清火这个四个字眼的影子在这里面，要一层一层的体现出来。从表面来讲，看的是包装一泡茶由内而外，但它背后我们承载的是茶商的管理，茶商的制作，都是出自我的内心，我的初心来对待这一泡茶叶。因为在中国太多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手艺，我们说做到老学到老啊，古话是这样说，这句话也是绝对是有道理的。做茶这个这个行业，或者是我们在从事这个事业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发挥空间，不管是在工艺上，在技术上，包括在茶园管理上，我们觉得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觉得我们觉得还是要继续改进，尤其是我们还很年轻，我们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也需要就是更多的向前辈虚心请教一些制茶的一些技巧。所以说在做茶，在做无烟茶这一块，它一定都是在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吸收经验来提升自己，这样子的产品才可以稳定，这样的茶叶才可以深入人心。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人生如茶，苦中带甜，用心做好每一泡的茶，是我一辈子的追求。我是湖州茉莉花茶传统印制工艺传承大师林洪寿。我们首先这泡茉莉花叫茉莉西施，它是连续得过几届的茶王赛茶王。我们为什么叫它茉莉西施？它的特征特点，首先茶叶外观看起来很漂亮，像美女一样西施，还有个特点什么？叶底也好看，泡出来叶底放在那里好像就是刚刚树上刚采下来的，这个一个特点。它的工序是久印，温度到90到80温度，它时间泡的时间多长啊？10秒到15秒，也不要太长时间。先泡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他喝茉莉花最好是好茶把稍微有点吸一下，那就吸出来的。哎，前面里面的茶叶不好的茶叶吸进去，它有一种的，比如的是有火味，那就火味高；有的比如闷味就有闷味高，要稍微轻轻吸一下，就知道这茶叶好坏就辨别出来。是这样。好的茉莉花走香，原料第一要好，要头村的茶，就是说茶的原料必须是头村的茶，原料一定要好。还有花的品质，最好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花，它不是有个一伏、二伏、三伏吗？三伏天的花，这个品质是最好。好茶对好花，这是做出来最好的一个茶。一年的时候，一般的我们讲茉莉花的是像一水两水，是讲水，水的将近距离将近在15天左右，15天到20天，这个是说一水，这个是大水一次，然后到小水就是要开始慢慢，又再过20天，它又慢慢恢复。它一年一般是三季，我们是叫三水半，一直在正常的在这里。它茉莉花不是有讲这个吗？色香味品，这个四个，这个能把握好，你这一泡茶叶肯定会做好。色就是看什么茶叶颜色、外观啊，或什么其他的，比如变成暗呢、啊，比如说什么啊，香度香，那是闻一下有没有那个，就是优雅的香，不是那种其他香，是特别冲优雅的香。还有的话，就味，我们喝起来感觉好像是喝起来就回甘时候。有点像冰糖的甜度，它为什么说冰糖的味？我首先刚才说福州的茉莉花特点是单瓣茉莉花，其他的香都不一样。还有第二个特点，福州的茉莉花，它是种在闽江两岸沙洲上，它闽江的水质本身的水就有甜，再加上沙洲上，因为沙洲为茶树，万树像比如围山岩茶，为什么说也种的岩石、沙土里面？因为沙土里面含很多东西呀。喝起来的茶就是盐味，它茉莉花也是这样，它根一直往山里面走，它就吸收闽江的水分上来，哎，它喝起来一下就说水分就哎有点带冰糖的甜，那好像喝起来有春天般的那种的味道。

你看，为什么我们叫茉莉？其实它像跳舞一样，舞姿影子。哎，那我们就是说，哎，是吧？它的茶叶底各方面都是相当漂亮，层次淡雅。我们是这么叫，为什么品质叫茉莉西施？就这个原因，啊，做这个茶，单压的茶叶比其他的茶叶难度特别高，技术性是特别高。它为什么？压力都知道，毕竟是嫩，一般好多人都不敢做这个茶。为什么它压着嫩？火功太高，泡出来茶叶有点焦味；火功不够，喝出来茶叶就有点闷味。这个是很技术性是特别高。它的工序我刚才讲了，9至81道，它做好的茶将近是2个月半到3个月做好的成品。就是说差分毫死千里，就差一点点都不能了。还有它的工序工艺上，基本是传统和新的两个合起来做，新的有新的它的好处，传统也有传统的好处。现在工艺基本都是改变，它为什么现在说新和旧两个是很配合？原来最早期的我们传统的时候，茉莉花茶，一般是做最多是到6印，现在我们做了9印，因为做9印的茶是特别难，它难到哪里呀？它比如的话，你每一印中间都很顺，搞好，感觉都不错。到最后的一印你搞不好，整个前面全部都白搞了，不但白搞，茶叶也给它弄坏了。我们福州话就是讲翻车。

他九十一在每一印中间的它的温度、湿度，还有花的品质，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最主要的，这就是我们做茶的技术。

做一泡好茶是相当累。我们比如的话，做一下这一泡好茶，再累呀、啊，没事，很高兴，做好茶很高兴，做不好人特别几天睡不着。按我自己意向哦，做个茶，能做个茶，你什么苦都会吃，是最累。你再说，你看，白天起花，然后再烘焙。你说你温度外面温度37、8度，你在那个，你在这个炉旁边，你是温度多高？那时候那特别，那你外面37、8，里面起码40几度，你在炉的旁边啊，你看累不累？到了晚上花又过来，又是这样连续，是这样。它这花呢，茉莉花呢，就是越热天气花的品质是越好。你要越热的天人也受不了，是吧？做一杯好茶就是这样，相当来之不易。

这样现在我们的传统工艺哈，在我这手里面已经是第五代了，我儿子已经第六代了，在他手里，他的技术现在基本已经我们的传下去，基本传给他，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我这一代中间把这个传统的就是上一辈的这东西不能在我这里失传了，不能这样，把我们的传统工艺一代一代走下去，不能把这个，因为这个做个好茶是来之不易。

0: 你好，这方才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 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啥路子？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
3: 百分之二百，
4: 保本呢，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5: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条件不错，
8: 月利5分，
9: 这么多吗？
10: 两年回本，
11: 我们赶紧买嘛，
12: 全国都卖疯了。
13: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了。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4: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5: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6: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7: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9: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聚。

0: 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5: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6: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5: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6: 文化就是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7: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
8: 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自古泉州四絮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四季满城的鲜花也承载着闽南文化的芬芳。以花为元素，唤醒每个人心中花开的场景。那场景关乎成长，关乎拼搏，关乎故乡。
1: 那有请我们的艺术家郑山红。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新花开郑山红个人装置艺术展的现场。对，
2: 谢谢大家。
3: 应该是在一月初的时候开始筹备，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今年应该沉淀四年，应该是可以有一些时间，然后去做一个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个展。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话是有一点像是回顾，然后又有一点像是开始。
1: 用这个新花开来作为我们的展览主题，首先这首歌很好听，很活泼，它又是用闽南语的歌曲，加上山红呢大量的使用了花朵的元素，而且泉州又是一个一年四季繁花似锦的城市，所以我们就会用花来作为主题。
3: 其实选在晋江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这三年都一直驻扎在晋江，那对晋江的了解跟这些情感上面的话，我觉得已经是有一定的浓烈度。那晋江呢是一个真的宝藏城市，我一直提到说辅料、纽扣、鞋子、鞋带，我们是大量运用到这些跟产业相关的。艺术加品牌加时尚，然后加在地文化，再加非遗叠加，那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叠加在一起就生长出来这样子的样子，就非常契合我现在当下想要表达的。这个主要用的是利朗的布料，然后想要表达的其实是我们晋江的产业跟艺术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其实更代表了晋江人爱拼敢赢，人生海海，乘风破浪，然后呢出江入海。这边运用了很多晋江的元素，就比如说绿釉葵口蝶、钧池，还有安平桥。

的白塔浮船。其实这个是很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真实的表达。手做的部分其实是非常有温度的，比如说一样的材料，但是在不同的手里面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很喜欢有一个景象，就是有那些阿嬷直接在路口上面去卖那些花串啊，我就当时我看到那种很打动我，我就一直很想要做一个骑牛妈的花串。比我想象的难，330朵菊花，200朵康乃馨，我大概有10几个人，大概做了一个月啊，就单单这些花串，因为它要有很多道工序。我这两天也是有外地的朋友一起来探班，我会跟他们讲晋江有多好多好。我是觉得我非常喜欢把这个氛围做得更浓烈一点。现在这3年，我看到晋江一个包容度，还有一个对于艺术的尊重度，其实我会一直跟他们传播，一直跟他们讲说，这时候的回归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更被重视的感觉，其实这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一路过来就是运气特别好，那刚好就是踩到了文旅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口。如果是文旅这样的发展状态跟我们整个城市被高度关注的时候，那其实是非常助力这些正在从事艺术创作的伙伴们他其实更多的机会可以去接触外面，或者说你被看见的机会。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把我们的泉州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艺术领域走得更远。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1: 今年95，姓高的。
2: 我今年90岁，我是姓吴的。
3: 今年87。
0: 87。
3: 我姓林。
0: 咱这台社交达人是谁？
3: 吴老师，吴秀慧老师。
4: 我今年91岁，姓罗氏的。我朋友最想呀，因为各个老宅哦，我基本上皆有一半的安尼的三八的来去。我即阵要去串门，到李正仁老师这边串串门。李老师你好，哎呀，你们好，你们好。
5: 你看我们像打球，打得可好呢，哎，你看，我今天把球带来了，
0: 祝你健康，
4: 哎，健康，
0: 啊，是不是，李校长，很好，几十年的朋友了。
6: 我们刚好是篮球运
0: 动员了。那你跟李老师原来认识是吗？还是
4: 没有，原来不认识，没有交集过。
6: 我谈了2个多月，本来他就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头脑很清醒，我讲起话来很有条理，共同兴趣的哦。
4: 这里4号楼，我们那里是5号楼。那现在我们要到6号楼去。
0: 你还是对这边很熟是不是？
4: 哎，因为来了快五年，5年了。早起搁休息者哦。啊。早起搁去倒了休息者哦。
7: 啊，是啊。你哪在？
4: 我都来这里了。来的时候他是坐轮椅，他儿子推他跟我认识的。然后我就跟着他来看到他住的地方，那我就给他讲我会来看他的。那自此以后，我每一天本来早晚2次都来看他。那我就催促他要学走路，不然的话一直坐在轮椅上，那个越坐越那个带动他走路。每一栋楼都去走过。每一个设施的地方我都去。
8: 你让小布帮你定个闹钟，然后叫他叫
4: 小布，小布帮我定个闹钟，
9: 设置几点的？
8: 早上5点的。
4: 唐丽，我们护理部的，他也很爱给找我。

0: 玩，他能刚毕业的，所以他新事物比较多。本来是叫我到福州去，我不去啊，那他也觉得说我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所以他说要来这里，看到这个环境什么都很好，那么他也就同意了。我说你们该到哪里去玩就去玩了，就不要再顾虑我的事情，我就在这里就很放心了，过得很好，很舒适。我真的觉得啊，跟在家里一样，没有觉得说离开家、离开子女啊，这个感觉，我不会有这样的。比我孙女还小的，都跟我都能在一起。
1: 我们中心目前在住有300多位长者。我们一直秉持用心服务、用爱守护的养老理念，从生活照料、营养膳食、康复护理到文娱活动、精神陪伴，让每一位长者可以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2: 提到闽南音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闽南流行歌，但今天我带大家解锁一款闽南古董级宝藏音乐——南音。南音又叫弦管、南管，被称作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想要搞懂南音，必先认识它的神仙乐器天团。
3: 很多人不懂南音是因为分不清南音的乐器，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音的乐器，它分为上下四管。那上四管呢，就是我手上这把琵琶，妥妥的 C 位。像我们的琵琶，大家都看到我们是横抱的琵琶，跟敦煌壁画是同款。横抱的琵琶目前只保留在我们南音当中。那琵琶可以发出什么样的音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三弦，它来自宋朝。那这个乐器呢在南音的乐队当中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因为它负责的是低音。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洞箫，它来自唐朝，然后它被誉为最接近人体声音的一把乐器。它能够发出什么声音，大家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做二弦，它在南音当中相当低调，但它的历史呢特别悠久，它来自古老的秦朝。跟四个乐器配合起来呢，不吵不闹，但是呢非常重要，婉转悠扬。

0: 我手上这把乐器呢，相当古老，它来自我们的汉朝，它叫做拍板，是在我们《汉书·乐志》里面《发阶中阶直阶者歌》当中的阶。那这个阶呢，在南音的乐队当中起到了一个指挥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四把乐器，加我手上这个拍板，我们总共用一个口诀记住：一二三四五。怎么个一二三四五？一根管的动箫，两条弦的二弦，三条弦的三弦，四条弦的琵琶，然后加上我五块板的拍板。
1: 好难，非常非常难。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体验了这个南音的上四管，了解到了琵琶、二弦、三弦还有洞箫。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学习下四管的乐器。那下四管具体的乐器有哪一些，也请我们老师介绍一下。
2: 那首先呢，这件乐器呢叫做双铃，具体呢我们是两个铃铛向上，然后呢拍的话呢就是拍在我们的

0: 聊位上跟拍位上，
1: 这双铃听起来声音是非常清脆悦耳的，
0: 对，
1: 也给我们男音的那种婉转的

0: 敲击方式叫做摇指。
1: 最后的一个乐器叫做
0: 响掌。
1: 从古至今，南音藏着闽南人的浪漫。古时候文人雅士围坐弹唱，如今街头古厝、茶馆、戏台都能听到南音。它不仅是非遗瑰宝，更是闽南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2: 现在就是蛋饼跟铁板面这样，就是很传统的台式早餐。
3: 我们没机会去台湾，在这里吃一下，相当于去台湾了。
2: 在这边我会把它改成少油版，因为蛋饼没有人做啊，而且我本身自己喜欢吃啊，葱也是这个饼的灵魂之一，里面没有葱代表它不正宗。等到这个鸡蛋的香味出来就可以翻面。粉浆蛋饼呢要真的脆一点才好吃，我这蒜蓉酱就是台湾的、啊、对，这是秘方，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教我的。我更喜欢在这边做蛋饼，因为在这边时间是自己规划的，回去做工程师算钱是不少啦，但是就时间被绑死了，下班都十点，没自己的时间，而常常加班很累啊。
4: 挺大方的，有时候来他都会请奶茶，我痛风他拿那个台湾的痛风药给我，他拿了三四包。
5: 我从他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人家起步我们不管怎么样也要来支持一下。
3: 我们没机会去台湾，在这里吃一下，相当于去台湾了。
5: 他这么喜欢我们这里，我们要让他觉得我们这里晋江大爱，两岸一家亲哦。
2: 我这边回头客很多，很多都是看一些网路啊就来了，
4: 而且那些都是自愿帮他推的。
2: 对啊，也是很谢谢这边很多朋友帮忙。
4: 大陆的热情啊，
2: 真的很热情。看我这个杯子很没有感觉，就帮我设计个这个。
6: 不过点会没有糖味。好，来这边的好了，好。
7: 每个县市都会有自己的代表的几个夜市，比如说台北就有士林、饶河，然后还有宁夏，
8: 还有一个花园，每个礼拜四才开的花园，
7: 我们都会一起逛夜市。因为学生的时候比较没有钱啊，逛夜市比较经济实惠，基本盘就盐酥鸡那些嘛，然后还有咸水鸡、
8: 鸡排啊，然后大肠包小肠啊，还有蚵仔煎啊。
7: 这边的蚵仔煎九成八成都是蚵仔，台湾的大概就是八成都是粉。
9: 台湾的调味料就没有那么重，
7: 台湾的臭豆腐是不是都是那种清爽口、蒜香、蒜蓉酱那种？有没有？
9: 对啊，
7: 咸甜咸甜的。
8: 不行，对我来说太甜了。
7: 就是这个味道，冬瓜茶就是要甜才好喝。哦，这边很多东西台湾都没有，什么烤猪蹄、烤苕皮啊，什么这些台湾都没有。最近这几年，螺蛳粉满地都是。
2: 大概五个月，很惬意啊！几个朋友这样坐下来喝个饮料之类的，吃个小菜，不是很舒服嘛？对不对？
8: 我是第一届台湾向大陆招收的应届毕业生，很多台湾人问说：“哎，为什么你会喜欢台湾？”其实整个我们闽南沿海部分，其实很多童年都是在那个海边，我们接那个天线看那个台湾电视台长大的，很喜欢看台湾的综艺节目啊。这是我们九零后的童年。啊，你像这个牛肉面，其实它味道就有点像台湾的那个
2: 牛肉汤。
8: 台湾的蚵仔煎是从东石过去的，
2: 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9: 下班就是要这样哦，舒服啊。
8: 近十五年的友谊，不要再那个了。
2: 这就是他，这就是我啊。我们那时候都应该都很瘦。
8: 我一五年毕业嘛，我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叫他过来。因为我们这边的机会还是比较多一点，
2: 多太多了。
8: 他一二年他就过来了，暑假他就过来了，
7: 跟我想象中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那边给我们的观念哦，这边可能比较落后一点点，但是来了之后你才知道说哇，不一样，对，真的不一样。光最简单的支付问题方便很多。
8: 去年好像是六月份过来一趟，我跟他讲，他过来之后能得到一个好的前景，他回去之后考虑了一下，然后就。决定要过来，
7: 以后一定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蛋饼、台湾的早餐，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吧。

0: 在这边大家都讲的一样的语言，而且又有共同的文化，拜的还是一样的神。不然你先喝一点吧，两个都帮你做，然后你想想看你要喝哪一个，没关系。有喝过这个味道吗？这台湾来的呢，背包这样背很辛苦哎，真的呢，我坐那个船呢，
1: 你吃要连在一起，
0: 对，要连在一起了。

24年的艺术节，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让孩子在文化里扎根，在创造里生长。

0: 今年的学前教育宣传月的主题是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呢、啊。今年又是人工智能最火的一年，让孩子去提问、去感受、去玩他们的一些东西，又要让孩子是以动手操作、直接感知、亲身体验来获得发展的，所以呢，就会有各种他们制作艺术科创装置展的这么一种想法。那么我们叫做写作人，写作闽南人，做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培养目标。
1: 请各位老师带着孩子们到主舞台这一个片区来，小班的和中班的在草地上面休息等候。
0: 以前200多个孩子很容易，但现在1000多个还要人人参与、人人绽放，挑战是非常大的。那么前期呢，其实我已经去了10趟。这个三创园每一个地方要进行研判，哪里可以用来休息，厕所离表演场地有多远，还有太阳会不会晒，这一些都要去把它考虑清楚。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当然是还要好看咯，因为我们对审美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上去就乾隆乱舞，那也不行。那么第三呢，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折腾孩子，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排练就是一次。
2: 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整个中班段的幼儿合起来联合表演的一个方块舞蹈，然后主要表演的内容就是我们的闽南童谣《只加紧妈不依卡》。
3: 我今天最喜欢节目是走秀，因为走秀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我展示的作品是运动手表，是我自己和妈妈做的。
4: 我长大的梦想是可以当一个科学家，因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
5: 金钟牙跳舞。
0: 第一届的那个场景哦，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因为小区的业主都来看，所以有2000多人次围在小区的中庭，有的看不到啊，在自己家里阳台上来看孩子们的一些表演，他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把这个活动做下去的信心。

顺天自信是源自于柳宗元种树郭橐橐当中的一个名句，顺木知天以自其性，就是我们培养孩子

就是要顺着他的天性，他好玩好动，喜欢用动手操作触摸去学习去认识世界，那么和而不同，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说的一句话叫做和世界去和解。那么我们就想要让孩子就是他能够有全面和谐又具有他自己个性特征的这样子的发展。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过好幸福生活。

0: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2: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1: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3: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1: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

0: 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1: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毛定

0: 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2: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3: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2: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4: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2: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1: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2: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停滞、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估算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促、最关键的环节。
2: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 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了？
3: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3: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让后期把火劈掉。
9: 火箭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牢记殷殷嘱托，发挥特色优势，在奋进“十五五”中谱写闽江大学新的篇章。周祖义赴闽江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栏目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第一站记者带您走进福州三坊七巷，探寻隐藏在繁华闹市中的红色记忆。2025年福建跨省外送电量超60亿千瓦时，创下新高。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落户宁夏闽宁镇，意味着闽宁协作从书写帮扶向造血赋能进阶。高考临近，福建聚焦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噪音管控等关键环节，统筹多部门力量，细化保障举措。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6月1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闽江大学调研，并给师生代表上思政课，与大家共同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闽江大学的关心关爱，激励引导全校师生牢记殷殷嘱托，发挥特色优势，在奋进“十五五”中谱写闽江大学新的篇章。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2: 周祖义重点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5个方面，向闽江大学师生代表介绍了我省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思路举措。周祖义指出，学习好、贯彻好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大高校、广大师生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福建的功能定位和战略部署，从中明方向、助信仰、强本领、担使命，更好地把学校发展、个人发展融入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闽江大学发展，亲自为学校发展定方向、谋思路，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闽江大学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闽江学院更名为闽江大学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办学治校的质量和水平，凝心聚力，把闽江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有特色、一流应用型大学。要坚持正确方向，扛起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贯穿到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0: 长，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办学特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重要要求，立足福州，扎根福建，服务全国，锚定应用型办学定位，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学校内涵建设，坚守小而精、精而特发展路径，集中力量建设一批拿得出手、有影响力的优势特色专业，增强办学核心竞争力，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坚持开放办学，强化协同育人、联动发展的办学理念，面向社会、行业、区域、国际共享教育资源，加强校地融合、产教融合、校校融合、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引进一流师资、前沿课程与优质科研资源，深化闽台高校交流合作，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强化德育铸魂、智育笃学、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促进各项基本素质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师德师风，增强育人本领，当好良师益友，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周祖义强调，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努力推动闽江大学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周祖义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要充分用好福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组织学生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思想，加深感悟，充分用好福建红色文化优势，加强对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创新运用，进一步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日常教学与主题活动，更好激昂奋进力量，充分用好福建著名侨乡优势，讲好华侨故事，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周祖义希望学校牢固树立大思政理念，构建四全育人格局，推动形成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良好局面。上思政课前，周祖义来到闽江大学计算机与大数据学院、美术学院，详细了解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大思政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以及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等情况。省领导吴协林、姜尔雄参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是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九市一区红色资源分布广泛，底蕴深厚。本栏目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记者将带您探访八闽红色遗址，讲述烽火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第一站是福州，热闹繁华的三坊七巷游人络绎不绝，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安民巷的小巷深处藏着一座低调朴素的闽派古厝。百年之前，这里曾点燃闽都大地第一簇红色星火。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州三坊七巷安民巷立本弄3号，可以看得出两边墙体是非常狭窄的。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隐蔽的地方，曾是中共福州市委的秘密机关。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呢？这里又有哪些故事发生呢？相信你跟我一样好奇。
0: 回溯百年时光，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也是福州诞生的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成立之初，

0: 1927年3月，年轻革命者徐琛接任福州地委书记，为方便开展地下秘密工作，他将自己和妻子余哲珍的私人住宅，也就是眼前这座古厝，直接设为地委秘密机关。
1: 这里是他们当时的住所。徐琛就任福州地委书记后，将这座古厝的2楼作为卧室，1楼则改为办公场所。
0: 理想滚烫，前路却布满荆棘。仅仅一个月后，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43反革命事变，白色恐怖瞬间笼罩整座福州城。危急关头，徐琛、余哲珍夫妇没有选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断后掩护战友转移。在大部分同志安全突围后，两人辗转隐蔽至长乐营前，最终在厦门码头不幸被捕。他们和方尔浩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相继在福州犄角弄英勇就义。刑场上，余哲珍微笑着与丈夫紧紧相拥，高声喊道：我们虽已成婚，却未曾举办婚礼，就让敌人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
2: 人之将死，面对刑场他还这么坦然，这么放松，没有信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0: 四三反革命事变让出生的中共福州地委遭受重创，身躯可以倒下，但信仰永不熄灭。此后的20余载，一代代闽都儿女接续接力，前赴后继，历经重重考验，终于在1949年8月17日迎来福州全城解放。百年弹指一挥间，曾经隐蔽幽深的地下革命据点早已卸下神秘面纱。2016年，这座古厝完成保护性修缮，作为中共福州市委旧址展览馆对外开放。如今，这里既是省级党史教育基地，也是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市民感悟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重要打卡地。
3: 今天偶然逛到中共党委旧址这边，进来参观了一下，对一些先烈的红色事迹感触很深。身为一个当代有志青年，我觉得要发扬革命先烈的传统，继承红色基因。
2: 三反迹象就和我刚刚讲的，它整个是福州的文脉的中轴，也是福州革命红色文化的一个中轴。这个中轴带动两头，形成了一个福州红色文化的一个整体布局。福州还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在学习历史、学习党史过程中，一种敬仰历史，让历史通到现实。
4: 一向藏初心，一错再百年。百年前，先烈以青春赴使命，百年后，红色精神薪火相传。您还知道福州有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
5: 记者一号从国网福建电力了解到，2025年，福建全社会用电量突破3500亿千瓦时，新建输变电线路1009公里。新增变电容量1271万千伏安，迎峰度夏期间外送电量超60亿千瓦时，创下历史新高。亮眼数据折射出福建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反映了福建制造业蓬勃向上的活力。近年来，国网福建电力全面打造双满意现代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福建成为近月远来的发展沃土。现场还发布了20项电力营商环境服务举措，包括对企业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便捷办电、绿色用电的服务政策。
6: 面向省市重点项目，提供液扩包装、电力铅杆、电源并网、城市更新、室内精准对接服务，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快接电、早投产、早见效。
5: 据了解，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连续5年被列为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并超额完成任务。2025年，全省改造老旧小区电力设施72个，新建改造农村配电网台区3403个。
7: 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昨天落户宁夏永宁县闽宁镇。
0: 当天，来自卢旺达、冈比亚、肯尼亚等6个国家的菌草产业研究班学员参加了菌草技术工作站的揭牌仪式。据了解， 菌草技术公司

0: 作战将聚焦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技能培训、产业推广等核心职能，常态化开展菌草标准化种植、食用菌高效培育、菌草饲料加工等技术试验，破解本地菌草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
1: 有些这应用研究跟关键技术研究呢，或者示范的就放在这边。应该说，对于生态治理方面，我觉得这个站里面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0: 活动后，菌草产业研修班学员实地走访考察了菌草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菌草菇生产培育、菌草养殖等多个示范基地，全方位多角度了解菌草技术在宁夏的落地示范、产业融合及推广应用情况。
2: 用巨菌草呢代替这个50%的玉米秸秆，每公斤的饲草成本降低了0.4元，有效地减少了对这个玉米清除的依赖，实现了一个提质增效。经过这个巨菌草饲喂的宁夏滩羊呢，90天的它这个平均日增重可达到了0.265千克，单只的这个市场的利润呢就提升了53.04元。
0: 29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首次踏上西海固这片贫瘠的土地，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1.75万农户脱贫增收，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幸福草。如今菌草技术已在宁夏大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菌草产业。
3: 高考临近，福建聚焦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噪音管控等关键环节，多部门联动细化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4: 连日来，南平、大田、上杭等地供电部门对辖区内考点实施低压双电源改造、专项安全用电检查，全力筑牢考点用电防线，
5: 不断细化一考点一方案保电措施，逐级落实保电责任，开展应急演练。
4: 用电保障落地见效的同时，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的监管也同步发力。宁化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考生食宿点的食品原料采购所证所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内容进行查验。仙游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对县内6个考点的生活用水进行采样监测，全面排查管网暗漏隐患，保障水质安全。
6: 我们尽力一考点一清单，对发现的问题当场维修或制定临时处置方案，坚决杜绝因管网破损、水压波动影响考点正常供水。
4: 安静的环境是考生安心备考的基础。我省各地严控噪音污染，开展绿色护考、夜间噪声联合整治行动。张平市对在建工地、考点周边商铺、广场舞活动点、KTV 及夜市烧烤店等重点区域逐一巡查，严查施工噪音、商业喧闹、娱乐扰民等各类噪声问题，全力保障考生安心应考。
7: 我们多部门联合开展夜间巡查，全方位管控各类噪声源，共同为考生营造宁静的备考环境。
3: 福建高考直通车也再次集结，这不仅是一记简单的出行保障，更是一场延续了20年的城市爱心接力，用坚守为学子们的梦想保驾护航。
0: 由福建交通应急广播联合全省交警道路运输部门举办的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活动2号在福州启动。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和爱心车友，共同组建爱心送考新能源车队、临时应急反应车队，护航高考考生顺利抵达考场。
8: 尽自己的这个微薄之力哈，能够帮助到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9: 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将组织4800辆以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4400辆以上公交车和9条地铁线路参与爱心送考运输保障。
0: 除了送考服务外，全省交警部门还将在考点划定应急专属停车区域，及时发布考场周边路况信息和出行提示，全力维护考场周边道路通行秩序。
10: 高考期间遇考生紧急求助等突发情况，启动绿色通道机制，提供警车带路、铁骑护送等应急服务。
11: 我们会继续发挥新能源电台的优势，联动各方力量，细化通行保障、精心护考以及应急救助等等各项的直通和直播的服务，助力我们的广大考生平安顺利的复考。
3: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的消息。 鉴于

0: 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将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为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组委会决定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的时间调整至7月18号进行。
1: 昨天起，我国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在河流附近活动就一定要注意相关的预警信息。昨天下午，在南安，两名老人由于没留意上游开闸放水的预警信息，前往西边孤岛看护牛群，等到发现下游水位上涨，老人已被困孤岛，情况危急。老人的孩子得知后立即报警求助。
2: 当晚7点30分左右，接警后，南安市轮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赶到现场。当时，两名老人被困在距离孤岛大约200多米处。做好安全措施后，消防员合力施救。
3: 就那边的周边，周边就看得到。
4: 师傅，这边。
2: 到达孤岛后，消防员携带救生衣徒步到达被困人员位置，给老人穿好救生衣，扶上橡皮艇。
5: 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两名老人被成功营救上岸。
6: 他是为什么到那边岛上？
7: 就是岛上有牛嘛，然后要把它赶过来嘛。过去的时候就是要回来的时候涨了嘛。
8: 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雷雨天气高发期，市民外出前应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切勿前往河道、行洪区开展耕作、放牧等活动，以免发生险情。
9: 排查与未雨蒙之时。
10: 整治在城患之前，风险从源头预判，隐患在苗头清零。人人尽责，齐抓共管，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11: 福建地理标志总量规模居全国前列，产业总规模超4300亿，覆盖所有县域，惠及千万人口。驰名商标29件，全国第一。地理标志发明亮丽名片。
12: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山海画廊古韵漳浦欢迎您。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3: 新规山水，静品武夷。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14: 每年6月是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倡导树立科学健康观念，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杏林他力量健康会发明健康公益行动5月31号启动，现场举行巾帼健康行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发布3年公益服务计划。 未来3年，福建省医师协会、女医师工作委员会将依托该行动，以6大专项行动加10节巾帼健康讲堂加6个主题宣传月加 N 场健康巾帼行为框架，为健康福建建设注入坚实而温暖的他力量。
15: 通过女性力量推动优质健康服务下沉，惠及全省城乡百姓，助力健康福建建设。
14: 安溪县书记县长宋岗留才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现场4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安溪县自2023年启动书记县长宋岗留才进校园活动以来，已提供就业岗位超1400个。邵武市青年创业大赛日前落幕，现场颁布最佳农特产品销售奖、最佳短视频热度奖等奖项。 本次大赛为期15天，共招募8支创业团队入驻，采用以赛代招、实战练兵模式，着力盘活当地乡镇闲置资产，赋能青年扎根邵武创新创业。
16: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带队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1: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以法治护航乡村全面振兴。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1: 梅岭街道深化拓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开门红。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走进校园，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2: 在池店镇刺桐红中心幼儿园，园内童趣盎然，气氛热烈，孩子们游园走秀，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王明远近距离观看孩子们精彩的文艺展演、趣味游戏活动，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为孩子们送上美好祝愿，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童年时光，心怀梦想，向阳成长。在校园里，王明远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保教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幼儿日常学习生活情况。他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相关部门、学校要用心用情做好学前教育工作，立足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丰富校园文体活动，优化育人环境，厚植成长沃土，让孩子们在快乐氛围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健康成长。要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从严抓好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交通安全等各项工作，全链条落实各项日常管控措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坚固屏障。市领导张才贵、蔡文清参加活动。
1: 6月2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情况开展实地检查。
2: 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陈英煌参加检查。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磁灶镇杨伟村、磁灶镇苏安村、陈代镇杨代村，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检查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治理、人才支撑、城乡融合等工作情况，重点了解特色农业发展、乡村文旅融合、基层治理创新等工作成效与推进情况。检查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法律法规，为晋江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供了清晰法律遵循与坚实制度保障。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法治思维，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立足晋江城乡发展实际，补齐短板，做强特色，完善机制，持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发展水平。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逐项计划落实举措，推动法律法规全面落地见效，着力破解乡村发展堵点难点，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以高质量法治保障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为晋江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5月30号，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2: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对照上级会议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在晋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1: 连日来，晋江各镇党代会陆续召开，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0: 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自贸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过去五年，自贸镇财政收入增长 52.67%， 年均增长 9.2%， 归上工业产值增长 76.02%， 年均增长 12%， 线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增长 34.87%， 年均增长 6.1%， 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1个，总投资45.28亿元。未来五年，自贸镇将在激活经济动能、提升城镇品质、深化文体旅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和从严管党治党五方面上奋勇争先，聚焦转型升级、深耕功能品质、立足创新提质、深化惠民共享四方面工作，全力建设泉州南门外重要门户、文体旅融合示范区、山水城和谐共生典范现代化城镇。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共晋江市陈泰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五年，陈泰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千强镇、百强镇榜单福建首位。2025年位列全国镇域经济500强第26位，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时代答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取得显著成效。今后五年，陈泰镇将聚力锻造全球协访高地，在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中扛起主力担当，奋力打造环湾活力核心，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展现担当作为，全面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在打造闽南文化传承样板中彰显陈代韵味，精心构建精致善治格局，在探索特大镇现代化治理新路上做出先行示范，凝心聚力，实干争先，奋力将全球协访高地、环湾活力核心的宏伟蓝图变为生动现实，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陈代力量。市领导孙进展、陈英煌参加会议。5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深沪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五年，深沪镇聚力实业强基，深耕产业沃土，经济实力实现迭代跃升，聚力全域提质，深耕城乡建设，镇村面貌迭变焕新出彩，聚力民生为本，深耕普惠共享，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加码。未来五年，深沪镇将围绕立足滨海优势，依托产业布局和港口发展，聚焦融合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城乡提质增研，深耕细作建设宜居型城镇，聚焦民生补短升温，用心用情增强群众幸福感，聚焦风险防范化解，多元协同推进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港产城人融合的海思风情小镇。市领导王野夫、陈希轩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内坑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会议听取并审议了13届镇党委报告，选举了镇出席15次市党代会代表。过去五年，内坑镇产业转型提质升级，城乡融合步伐加快，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成功获评省级文明乡镇、省级生态乡镇及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五好乡镇等多项荣誉。未来五年，内坑镇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聚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深化区港联动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增进老区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内坑力量。会议还审议了镇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委委员、镇纪委委员，号召全镇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续烽火精神，城市奋级争先，同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坑实践新篇章。副市长陈立荣参加活动。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英林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英林镇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过去五年，英林镇聚焦提高镇区集聚水平，增强园区发展动能，打造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工艺名镇、善治小镇，打拼经济、大抓发展，成功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镇域经济全国500强、镇域投资竞争力全国500强、中国特大镇发展潜力百强。

0: 等国家级榜单。未来五年，英林镇将坚守实体经济主业，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进江五区五港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80亿元，财政收入突破8.5亿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打造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工艺名镇、善治小镇、宜居福镇，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英林力量。副市长陈进福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池店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晋江市池店镇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过去五年，池店镇不断深化拓展1+6专项攻坚行动，奋力打造环泉州湾产城人融合发展先行示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财政总收入从32.12亿元增加到46.15亿元，年均增长7.49%，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9.44%，连续五年稳居全国镇域综合实力百强镇前60位。未来五年，池店镇将加快构建161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建设实力池店、活力池店、宜居池店、大美池店、平安池店，奋力打造产业转型标杆引领镇、产城融合先行示范区、公共服务优享样板城、文化振兴窗口展示地、社会治理门户担当域，把15蓝图变为10景图，以实干实际书写状元故里、环湾新城新篇章。市领导洪建立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共东石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五年工作，部署未来五年工作。未来五年，东石镇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提升至18%以上，镇域基本竞争力继续保持全国百强镇前列，位次稳步提升。为实现目标，东石镇将深入实施1468发展战略，即紧扣一个总体目标，建设4大标杆区域，落实6项关键举措，实施8项重点工程，打好高质量全面发展组合拳。市领导许文畅参加会议。
1: 来看下一条。
0: 1号上午，晋江市第5实验幼儿园宋韵雅集更趣61第三届文化节开幕式暨学前教育宣传月与教联体建设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现场开场舞《紫风里的幸福娃》，幼儿舞蹈《泉州簪花女》，教师朗诵《闽南童谣》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同步启动学前教育宣传月与教联体建设，颁发贡献牌匾，表彰热心家长与红花幼儿。此次活动紧扣耕作、耕读、耕创三耕教育理念，融合宋韵文化与劳动美育特色。活动既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也彰显了幼儿园办学特色，助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近日，梅岭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平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林平拉介绍，近年来梅岭街道把深化拓展三征行动贯穿工作全局，全力以赴促经济、抓城建、惠民生，推动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重点工作有序推进，着力推动各项工作开门红。
5: 林平拉介绍，在经济发展上，梅岭街道主动应对传统工业面临的挑战，推动商贸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加快提质升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线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重点项目超时序进度6.05个百分点。同时，积极响应全市超级晋江促消费活动部署，对接5店市国潮街区，筹备系列主题活动，积极推动竞品出海，引导汉图户外品牌海外订单市场从亚洲、中亚5国拓展至欧洲。在城市建设上，梅岭中片区建设加速推进，

0: 晋江乐府首期开盘即售罄，万象天地商业综合体计划今年四季度开工，安置房、石鼓路等项目有序推进，竹园新城、华苑新村等六个老旧小区有序改造。在民生事业上，梅岭街道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巩固两项创建成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林平拉表示，下一步梅岭街道将继续以三征行动为抓手，以梅岭中片区为载体，深化晋商回归行动，积极培育壮大楼宇经济、总部经济，推动文旅产业扩容提质，做大做强主城核心，全力打造品质生活核心区、商贸服务集聚区、消费活力引领区、城市更新样板区。
1: 日前，在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我市的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教师周阳华荣获全国面包师技能比赛金奖第一名。
2: 本届竞赛由人社部统筹部署，于2026年1月正式启动。中式糕点师、面包师两个项目历时4个月，从全国14个赛区、17个省市、1500多名参赛选手中，遴选出了60名优秀选手参赛，最终28名选手入围决赛。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教师周阳华参加了面包师技能比赛，比赛分为理论和实操，理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实操占比为80%。选手需要在5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作品。
3: 然后他的竞赛的话，主要分为一个法棍的制作，还有一个是弯牛角面包的制作，带盖吐司的制作，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个特色吐司和我们这个艺术面包的制作。然后这一届的主题呢，是我们一个世界技能大赛这样一个主题。
2: 周阳华说，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想要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除了必须有扎实的功底，还得按照赛事的要求一步一步去完成作品。
3: 进场之后呢，就是从这个称材料开始，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配方去打面和面去制作，制作完之后呢，有起酥面团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开酥、成型、整形等，成型完之后呢，就是我们一个现场的一个醒发，发酵好了之后就是一个烘烤烤制。在操作的话，一定要按照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最高标准去操作，不能说违规操作。
2: 最终，周阳华凭借着过硬的基本功，极具闽南元素的造型，在众多行业高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面包师技能比赛金奖第一名。
3: 然后此次获奖的话呢，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就是以后的话，我也会把这个比赛的一些高标准、高要求、融入到我们平时的一个教学当中，以赛促学，以学促进，这样子的，不断的去提升个人的一个水平，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个技能水平提升。
2: 1号傍晚，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六一零食接力赛在晋延初级中学火热举行。与传统的体育接力不同，这次同学们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一包包诱人的零食。现场笑声不断，加油声此起彼伏，一起去看看。
0: 傍晚，在晋延初级中学操场上，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排成一列纵队，坐在草地上。随着一声令下，零食接力赛正式开始。坐在前排的同学迅速将零食抱起，传递给下一位同学。在同学们的通力协作下，一包包零食从对手传递到队尾，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你追我赶，为班级的零食库全力以赴。
4: 今天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光靠一个人抢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抢那么一大箱，但是如果一整个班团队合作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箱两箱或三箱。
5: 我们学校一直坚持寓教于乐，快乐成长，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们学校举办的这个活动，它不仅锻炼了团队的协作力，也让学生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呢释放压力。
0: 晋延初级中学通过这样一场充满趣味与温情的零食接力赛，让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里既收获了快乐，也收获了成长。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3: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1: 哎呦！
2: 哎呀！
3: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6: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7: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

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彦腾、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内坑镇白安村是晋江的革命老区及点村，村口大路旁坐落着一座闽南民居建筑，这是吴彦腾和吴天亮兄弟二人的故居。岁月侵蚀了砖瓦，却抹不去屋里那遒劲的标语，永远革命，永不变质，将革命进行到底。寥寥数语揭开了这对兄弟跨越山海殊途同归的信仰征程。
2: 吴天亮1921年出生于白安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经晋南共委书记李刚介绍入党，于1946年光荣牺牲，年仅25岁。
1: 回望来时路，引领吴天亮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他的兄长吴彦腾。吴彦腾出生于1913年，是家中长子。这对相差8岁的兄弟，从少年时代起，命运便紧紧绑在一起。在他们的胞弟吴章明撰写的《百年草根家族》一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吴彦腾、吴天亮兄弟二人的革命事迹。后人从未忘记兄弟同心的这段革命往事。吴彦腾、吴天亮的侄子吴辅群，循着文字记载与家族口传记忆，深情回望两位伯父并肩革命的岁月。
5: 我爷爷身体不好，不能干那种粗重的农活，所以他为了养家呢，就把家里边窗户改成了卖东西的这个小商铺。做了一点小生意，
1: 一间小卖部勉强维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上世纪20年代，时局动荡，国民党与各派系军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本就清贫的农家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5: 我们家连续3次遭到这匪兵的抢劫，最后一次呢，当时匪兵进入我们家，就把大人都捆绑起来，绑到柱子上，把小孩赶到一旁，用刺刀逼着我的伯父吴彦腾，要他讲出家里的钱、家里的米藏在哪里。结果呢，我们家所有吃的

0: 穿的、用的都被抢劫一空了。
1: 苦难让吴烟腾、吴天亮兄弟早早就看清旧社会的黑暗。为了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身为家中长子的吴烟腾小学还没毕业就回到家中照看父母和小生意。
0: 当时我爷爷开的店呢，就跟旁边这个一样，我的伯父呢就是在这个店面这边看这个摊子，案子在底下就自己在看书。他很喜欢看的那些《三国演义》啊，这个《隋唐演义》啊。
1: 少年吴烟腾在书中明白了忠义，更读懂了反抗不公。当再次面对无理征税，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可这份刚直，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0: 花钱保释出来，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水石联汽车公司的售票员。汽车上呢，遇到了我们当时的地下党晋南特支的这个宣传委员，叫蔡华熙。蔡华熙呢，经常拿一些进步的书籍让吴烟腾看，吴烟腾就渐渐地接受了个革命的思想。1932年4月参加共青团，同年的8月转为中共党员。
1: 从团员到党员不过数月，19岁的吴烟腾带着党组织的嘱托重返白安村。鉴于当时联保主任控制的3名小学已经濒临倒闭，为争取这一阵地，吴烟腾在村民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民学校，并聘请蔡华熙任校长。
2: 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在校外发展红我将、红我周、黄平等先进青年入党，并于1932年年底成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
1: 在哥哥的影响下，吴天亮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儿童团团长。在《铭记泉州革命英烈画传选编》一书中，有专门的篇幅介绍兄弟二人的革命故事。
2: 1933年秋季，国民党进攻安南勇革命根据地，白安党支部配合反围剿斗争，吴天亮领导儿童团站岗放哨，监视敌情，夜间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砍断电线杆、剪断电线，烧毁桥梁，还发动群众捐款捐物，有力的支援的游击队的对敌斗争。
1: 吴烟腾深耕基层，发展党员，将革命火种播撒至欧措等邻村，成立中共欧措支部。吴天亮则带领儿童团穿梭于街巷田野，侦查、通讯、贴标语，成为党支部最得力的助手。革命浪潮在白安村汹涌澎湃，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2: 1935年秋天，儿童团情报组几个孩子到联保主任吴某家玩，听到联保主任在密谈，依稀听到9号或者19号等要过来包围白安。吴天亮立即将这个情况汇报了区委，区委通知同志们，就逢9号、19号或者20号不能回家。果然，10月19号，国民党包围了白安，因为区委早有准备，同志们安然无恙。
1: 1933年秋，中共晋南县委在南安官桥正式成立，吴烟腾任宣传委员。1935年3月，兼任中共山边区委书记。同年7月，调任中共梅岭区委书记。在中共晋南县委的领导下，吴烟腾和战友们在南安梅花岭13乡、晋江弃坑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严重威胁到当地国民党的统治，以致遭到重兵围剿，晋南县委惨遭破坏。吴烟腾率部突围，并转移到厦门开展地下工作。
3: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期间厦门地下党呢也遭受破坏，所以吴烟腾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那么在这一年的9月，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然后在连文华的介绍下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并且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担任常委。
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启。远在南洋的吴烟腾，化名吴孟超，任马共槟城地委宣传部部长、槟城抗敌后援会务务，投身海外抗日救亡活动。这段南洋抗战往事，如今已鲜为人知。好在1951年，吴烟腾归国后写下回忆录，这些手稿由侄子吴辅群悉心珍藏。吴辅群发现，伯父参与的黄豆事件，正是当年轰动马来西亚的重要抗日事件之一。
0: 当时东北都被日本占领了，日本的商品就是黄豆，从这个东北运到了槟城。当时的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得到了消息，组织这些工人、商店的店员啊，到码头上去进行示威，不给他们卸货。英国的这些殖民者嘛，他就派了警察啊过来，要抓捕这些工人，说他们闹事。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就动员槟城的所有的工人啊，都到这边来声援，来游行。
1: 吴烟腾领导的黄豆事件，很快演变成席卷槟城全城的抵制日货运动，极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而他当年在地里心中种下的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1938年，17岁的吴天亮，追随兄长的脚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任拔恩支部书记。这是哥哥当年的岗位，也是兄弟二人共同的起点。在这个岗位上，吴天亮又将续写怎样的革命篇章？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0: 金龙破碗哈。咱说生活当中啊，一碗美食，咱本来可以慢慢品尝的，但是你大嘴细嘴乌，主要就是上头无尽够。
1: 在咱闽南人的嘴咧，一句俗语就是欲速则不达的意思。你一心要赶紧，所以往往就会将代志做歹。
0: 这个金字吼，上哎来做个一个翻译意思，但是金字闽南话当中，这个简的可能是指的是这个速度。
1: 无当，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做动形意思。从实形跟用力来看是相款的，但是咱意思跟普通的是无相的。在咱方言中间，这个金字经常是用来表示速度，甚至可以说射金。射金就是赛跑的意思，看谁走快点。咱的俗语也搁有紧行无虎步，慢行虎步速。如果行紧，你也行伤紧。是你无法能行上这虎步，
0: 你无经过思考的过程，
1: 也过咱可以说紧卡接手，
0: 这个是也常用一个德语，
1: 紧卡接手就是手卡，做代志真紧，
0: 所以咱生活当中话，这个紧呢有带这个小急的这个意思，所以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唔忙想这个小急，
1: 对，应该就求稳。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0: 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 C5 驾培助残障

0: 市原驾驶梦。安泰实验幼儿园举办儿童节亲子义卖献爱心，晋江各学校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六一。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是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交通运输行业落实为民办实事、推进无障碍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二号上午，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第二批三名残疾人学员顺利领取 C5 驾驶证，圆了自己的驾驶梦。
1: 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三名学员现场领取了残疾人 C5 驾驶证。此前，首批也有三名学员取得驾驶证。对于残障学员来说，能够在本地参加 C5 驾驶培训，不仅减少了外出学习的不便，也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2: 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学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一个是我们节省了可能有大约一半的开支，可以这么讲。然后我们在本地这边又方便学，他们驾校也有做一些无障碍的这相关的设施出来。这所以说我们来学不光是节省学费，然后场地也方便，而且不用再大老远跑到这外地去。
1: 黄弯弯告诉记者，对轮椅使用者来说，出行曾经受到很多限制，而驾驶证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多了一条就业和融入社会的渠道。
2: 毕竟我们坐轮椅嘛，它是有限制的，但是当我们又考了驾照之后，我觉得我的路又更宽更大了，我又多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一下，以后也许还可以加入到滴滴，又增加一个就业的渠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又多了一条路。
1: 作为泉州首家具备 C5 培训资质的驾校，晋江联发驾校不仅服务晋江本地残障群众，也将服务范围辐射至整个泉州区域及周边城市，为有驾驶培训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利。为了让学员学得安心、练得方便，驾校在场地、车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和优化，完善无障碍设施，提升教学服务水平。
3: 到目前为止是招生40多个，理论科目一的考过的是有32个，在科二、科三在考试中的就10几个。
1: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工作的开展，不仅满足了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帮助大家实现自主便捷出行，更能助力残障群体更好融入生活、参与社会，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作为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主管部门，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 C5 驾培行业的管理，常态化开展驾校的服务督导、教学质量监管，不断优化残疾人驾培的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普惠、包容、暖心的交通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
0: 一号上午，安泰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结合学前教育宣传月工作要求，在儿童节当天开展了以“六一摊开玩，好事正发生”为主题的创意义卖市集活动。
1: 当天上午9点半，安泰实验幼儿园总园创意义卖市集在熙熙攘攘的亲子互动中正式开张。每个班级根据提前采购好的商品类别，在校园各个角落摆摊吆喝，吸引人流。精心设计的招牌标语、一目了然的价格表，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个真正童叟无欺的流通大市场。
5: 不要错过，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7: 买一送一。我们班里卖的有土豆，还有蔬菜、南瓜、玉米，还有西红柿。
1: 活动中，小朋友们化身摊主，热情揽客。家长则从旁协助促成交易，整个市集商品也是琳琅满目，蔬菜、水产、小吃、玩具、手工艺品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有投壶、套圈、幸运大转盘等游戏区，孩子们可以通过游戏获取奖品。同去彩绘摊前，大半的小朋友更是直接化身美妆达人，上手给客人制作美美的装扮。
8: 3个年段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小班段是侧重在童玩，那孩子来跟家长一起感受这些我们闽南的传统的一些民间游戏，那中班段就侧重在闽南小吃，孩子们有跟家长一起制作我们传统的安海小吃，一起去买一起去卖，那大班段则是这些有传统手工艺啊，或者蔬菜的一些跳蚤市场的义卖活动，
9: 氛围特别好， 然后小孩子很开心，而且吃的也多，玩的也多，让小孩子直接感受那种社会的一种氛围。就像他们买菜啊，组织菜的包装啊，然后进行销售啊，跟小大人一样，特别接地气。
1: 据了解，安海实验幼儿园每年都会精心组织六一儿童节活动。此次创意义卖市集充分尊重幼儿想法，鼓励幼儿自主参与，让幼儿在摆摊设定中体验游戏的趣味，在真实交易中积累社会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活动售卖利润扣除物资成本后，将全部作为爱心捐赠钱款，帮助小朋友在劳动义卖与善意奉献中涵养感恩爱心的良好品格。
0: 六一儿童节，慈灶中心小学变身爱心集市，一场由学生们主导的六一爱心义卖火热开始。十几个摊位上摆满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创意手作，吸引了全校师生踊跃参与。
1: 当天上午9点多，慈灶中心小学人声鼎沸，漆扇、剪纸、书签、闲置玩具、闲置书籍、冰箱贴、套圈圈等十几个摊位分布在各个位置，参与义卖的同学尽情吆喝，吸引顾客前来选购。
7: 10块钱，体验到自己动手的快乐。
10: 这个书签的话呢，笔分特别漂亮，比如说这个炉，
11: 很漂亮。
10: 然后还有这个手工袋子，上面还印着一个鱼的形状，非常漂亮。
1: 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义卖活动，共筹得6501元。这些善款将化作实实在在的温暖，精准帮扶学校的困难学生。据了解，慈灶中心小学六一爱心义卖活动已经持续了10多年。义卖活动不仅让学生体验了劳动的快乐，还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当天上午，慈灶镇慈灶教育基金会还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各学校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六一。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六一儿童节，全市各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孩子送去欢乐和祝福。
1: 一日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总园区与联宇园区同步举行表彰会暨庆六一活动。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主题，以健康表彰与童趣展演为载体，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快乐自主的节日盛宴。活动现场，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表演，充满童真活力。学员同步颁发新时代好少年、健康好宝宝、优秀家长等表彰，为孩子树立成长榜样，也感谢一路支持的学生家长。
13: 这个也是响应我们健康第一的这样一个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保护孩子的视力啊，促进儿童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1: 表彰结束后，班级派对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孩子们化身小小设计师，亲手布置专属舞台，用创意装点教室。派对没有统一节目单，孩子们自由组队，自主报名，带来唱歌、街舞等拿手好戏。
14: 像我们姐姐从小班的时候会怯场，然后到现在就是台风也是很足的，就让我觉得说，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1: 一日，梅岭街道桂华中心幼儿园举办“依法育幼，守护童真”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舞蹈《时光森林》、合唱《如愿》、闽南童谣串烧等16个节目轮番上演，小朋友们用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尽情展示自我。
7: 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合唱的《如愿》，我很开心。
1: 学校方面表示，文艺汇演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让他们在表演中收获自信和快乐，更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将依法育幼的理念深入人心。一日上午，永和镇伦丰幼儿园举行玩转六一乐成长5天快乐周开幕仪式，孩子们用活力快闪精彩表演开启属于自己的节日。开幕式上，各年段小朋友带来了活力十足的快闪展示，可爱的小鸟、快乐 open、疯狂动物城等快闪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可爱的动作、灿烂自信的笑容展现童真童趣， 也点燃了现场气氛。幼儿园老师们带来舞蹈《上春山》，轻盈优美的舞姿赢得孩子们阵阵掌声。
11: 玩转六一乐成长为主题活动，全程以无屏幕积分闯关，把体育、美育、科技、食育还有闽南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乐，环境也是孩子们和老师们一起布置的，真正做到环境即教育，活动即课程。
7: 今天过得特别棒，能和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太有意思了。
1: 据了解，伦丰幼儿园坚持以幼儿为本，把节日活动变成课程实践，让孩子自主参与，快乐成长。通过丰富的活动体验，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成长，在探索中提升能力，度过一个有趣、有爱、有意义的儿童节。一日上午，西园街道气田小学举行六一国际儿童节图书捐赠及优秀少先队员表彰活动。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向西园街道气田小学捐赠一批价值20000元的图书，涵盖科普、文学、历史等多个领域，为孩子们的精神粮仓再添新养分。随后，学校举行校级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仪式，分批次表彰了校级优秀少先队员、街道优秀少先队员以及在晋江市级、泉州市级赛事中获奖的同学。沉甸甸的奖状是对他们努力的肯定，更是激励他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当天，同学们还精心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小合唱《最美的花季》，口风琴演奏《南屏晚钟》，经典诵读《诗意中国》等节目，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才艺与活力，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一日，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举行庆六一系列活动。当天上午，德雅少年看见成长，德雅少年宫文艺汇演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演出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通过管弦乐、舞蹈、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让孩子们在艺术熏陶中欢度六一。
15: 这次的表演节目非常的精彩，比如说像管乐团呀、篮球操这些，而且我们也可以上台去表演，这样过六一的方式我觉得特别的快乐。
16: 主要是想让孩子们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呢，也接受红色精神的熏陶，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此次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结合让教育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美好印记办学理念，与看见成长德育品牌，以六一艺术节为载体，搭建学生展示才华、张扬个性、涵养品格的舞台，让每位八小学子在体验中看见成长，收获自信，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品雅行政的新时代德雅少年。除了文艺演出外，当天市第八实验小学还举办德雅少年看见成长、德雅少年宫作品展示和科创筑梦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科学发布会，让孩子们在六一这天既能感受艺术的美好，也能触摸科学的奇妙。一日，内坑中心小学美美校区举行同心向美快乐成长庆六一主题活动，全校师生共同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游园会。活动设置了摸石过河、蛋壳投球、穿越丛林等八大关卡，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同学们手持积分卡踊跃闯关，在协作与比拼中锻炼胆识，收获快乐，校园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17: 特别开心，游戏都特别有趣，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闯关，还拿到了喜欢的奖品。
1: 与此同时，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坑尾村教育促进会为全校学生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传递对少年儿童的关爱与祝福。
18: 对孩子们来说，六一儿童节的意义尤为特殊，它不止于游戏的乐趣，更是一束照亮平凡日子的光。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慢点啊！嗯，
1: 雅罗，陆阿姨，
0: 雅罗，小心！嗯，哎呀，你可轻着点儿，小心伤着肚里的宝宝。嗯，
1: 我去送雅罗。
0: 我也去吧，陪陪雅罗。
1: 好，送小姐去码头。

0: 江小姐，你搞什么名堂？这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日本人？在哪儿？恐怕要绑架咬楼的人不是日本人，而是这位江小姐还有马天木吧？姑爷，你放心，马天木已经被老爷抓起来了，老爷现在就带着小姐来码头。江小姐，识相的话，赶紧放了我们姑爷。
1: 糟了，日本人没有行动，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亚罗和范先生一出发，就等于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0: 变，接着变。
1: 为了亚罗和范先生，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0: 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女绑匪？
1: 我做人质。 请你们立刻返回去救亚罗。

0: 老马，咱俩毕竟同事一场，规矩你也都懂，你老老实实的交代，我也好为你在老督察长那儿求个情。说说吧，你跟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到底什么关系？
1: 滚！

Ah!

老马，你可千万不能怪我们啊！这可都是老督察长的意思。你如实交代，我们也好办事儿；你呢，也免得受皮肉之苦。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跟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什么关系？

奇迹，快过来保护！

0: 今天你突然变卦不走了，我们都很遗憾。不过能抓住范亚罗，一样可以给你交换忏悔录。只是阴差阳错，你又自投罗网了，是天意吧？
1: 你怎么，
2: 爸爸？
1: 范先生。

请回范先生，我们是一起先去喝庆功酒啊，还是先去取长尾路？带他们上车。

0: 如果你两只手都废了，下半辈子生活该怎么自理呀？啊！
1: 是够硬的，不说是吧？
2: 还不说，
1: 你永远别说了。

0: 老杜大长，哎，老杜大长，您怎么了？这是，
1: 您慢点，您慢点，我帮我拿一下。
0: 慢点。

0: 副厂长，
1: 你们在干什么？啊？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2: 哦，这不是你。
1: 出去！

亚楼呢？被日本人绑架了吗？你打算要把忏悔录交给日本人吗？

0: 表哥，你不是说老督察长他不会回来了吗？表哥，我们跑吧。好。裴如还没放话，跑不了。你等他发话。
1: 那我们在这等死吗？没事儿，没事儿。咱们现在还没暴露，没暴露。咱们把电木弄成那样，
0: 那都是老督察长的意思。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1: 那你还打电话给老督察长报假象？
0: 我在手下护送他消息，他被调了包。 我及时打电话向蓝督察长汇报，天经地义吧？有什么问题吗？

0: 慢点儿。
1: 把沙发，沙发搞，
0: 垫子啊，拿垫子，嗯，老爷慢，
1: 老爷，老爷，老爷，喝点水，
2: 下去吧。
1: 哎，
2: 关上灯。
1: 哎。

0: 我说过了，关灯。
1: 该吃宵夜了，老爷。这是我亲手为您熬的莲子羹。

你，我怎么回来了？这是你、我和亚罗三个人的家呀。哎，这么晚了，亚罗还没回来啊？

你把我的雅罗弄哪儿去了？啊！把雅罗还了。

0: 老爷，海伯，老爷晕倒了，
1: 来了，老爷。

0: 你为什么要伤成这样？
1: 我还在担心你，你没事就好。我都是皮外伤，我们要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日本人绑架了亚罗，范逸庭很有可能会交出忏悔录。我暂时稳住他了，我们有三天的时间。日本人能绑架范亚罗，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你们两个人调包了。他们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1: 我已经想过了，很有可能是因为陈亨利。
0: 昨天晚上在女中，我和汤浅平上车之前僵持了一番。当时陈亨利就在车边上，他很有可能那会儿看到龙的手枪。后来到了哨卡，车队只有陈亨利单独离开，只有他可能有机会向日本人告密。你这么说的话，所有事情就都对上了。
2: 范逸庭当时不信任我，就应该是陈亨利捣的鬼。
3: 住嘴！
2: 对不住，是我错怪你了。
3: 为什么会突然不相信我？
2: 你第二次去见裴如海，不该瞒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3: 陈亨利告诉我的。
2: 陈亨利怎么知道的？
3: 他说他在门外偷听偷看到的。
2: 那天晚上在停尸房的时候，是我亲自把门锁上的。陈亨利不可能看到、听到，就算听到，也不可能听得那么清楚。如果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0: 裴如海告诉他的。
2: 他投靠了日本人。

0: 小龙，小龙，说，我们走进完日本特务以后，到法租界找你，发现你昏倒在地上了，就你一个人，没有别人。
1: 最坏的结果，杨洛恐怕已经在日本人手里了。范逸婷呢？范逸婷，他回到范公馆了，不久就叫了医生过去。我们跟踪了那个医生，听他说范逸婷中风了。
2: 不行，自己去。
1: 站长，站长，你箱子太重了，你不能起来啊！站长，听我们的。站长，现在范公馆和万千公馆，我们都已经在派人监视了。一有动向，他们会随时汇报。你就在这里静养，等消息。

0: 生说了，你是轻度的中风，死不了。你放心，
1: 我们把亚罗照顾得很好，我们不要他的命。
0: 现在只有忏悔录能够换回亚罗，如果你想给我的话，就眨眨眼。忏悔录在哪里啊？

啊！

我们不该猪油蒙心，不该听信范爷庭的话，让您收我也就了。我们不该以下犯上，这是助纣为虐、罪大恶极。我们是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你开枪，我的命就是你的。只要你能消气儿。

0: 狐狸法咱们早该说了，掌柜刘嫂就被他转移了吧？
1: 可他是什么时候转移的呢？咱们这些天都大眼瞪小眼的盯着他呢。再说这锁眼也是封着的，
2: 肯定就是在十七案之后，锁孔被封住之前。我想起来了。
1: 当时我开车送范逸婷回家，他突然中途说要返回巡捕房彻查内奸。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天木？应该不会吧？这马天木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
2: 人心隔肚皮。
1: 多留心，观察观察马天木，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
2: 行，我明天就去办。完了，清查内奸可不容缓。掉头，回布防。
3: 巡捕房，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昨天晚上九点，你在什么地方？
4: 他还让所有的人都填写了卷宗。谁可以证明？
3: 他让各个科室互相揭发，搞得人心惶惶。所有的人害怕，害怕成为那个内奸。
4: 当时，
3: 我们都在打听，对不对？
4: 你很有可能在跟日本特务接头。 有内奸的嫌疑，太恶心！你别宣告判决，谁是内奸？
3: 只有范逸婷不在。范逸婷故意制造警察的混乱，趁机搞倒了张永禄。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范公馆。今天就算是掘地三尺，也得把忏悔令给我找出来。集合！掘地集合！

0: 不好意思了，金调查范逸庭涉嫌盗窃，贪墨巡捕房财产，先奉督察长之命查抄范公馆。
1: 陈和林，你个王八蛋，背叛老爷，落井下石，你还是个人吗？
2: 马天木，
0: 你不行就你督察长怎么来的？是老督察提拔你。
2: 闭嘴！
0: 你给我闭嘴！
2: 走，看好他。

0: 报告督察长，我们把公馆上下翻了个遍，暂时没有发现密档。
1: 。
2: 万天墨，从前我是怎么对你的？老爷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
3: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4: 把人抓起来，别妨碍公务。
5: 是。

东西呢？我知道，东西就藏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这间卧室里。设身处地，体会体会你的感受。

嗯，听见了，听见了。松开！松开！抓我！昨天晚上就抓我，今天还抓我是吧？放手吧，脸都是你吃的。

0: 老板娘，你跟老范之前与我有恩，这不假。但是忏悔录今天于公于私，我必须带走。 老范，忏悔录，于公，这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物品。于私，我得拿它当护身符啊，防着那些暗地里面的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日本特务。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今天得带走它。
1: 对不起了，好了。

0: 马天木带着巡捕去了法公馆，抄走了忏悔录。
1: 忏悔录，不是在那个巡捕房吗？
0: 据线报，文书谷是空城计，真的忏悔录早已被翻译厅转移到了家里，现在又被马天木搜出来了。
1: 马天木现在哪儿？
0: 大队人马都回了巡捕房，只有马天木下落不明。

0: 现在一定很痛苦吧？在上海秘密潜伏7年之久，苦心积虑寻找忏悔路，竟然竟在咫尺，视而不见，被马天木捷足先登。我卖！我卖板门的，卖了！
1: 是卖了！
2: 请阁下责罚。
1: 裴先生怎么看？ 这个马天木真是一流人物啊！他伏低作小，给范廷当傀儡，终于等到了机会，图穷匕现了。
3: 从他手上取得忏悔路的机会有多大？
1: 泥牛入海，难上加难了。
4: 坂井鷹に報告します。
0: お前無駄で来ることは誰かに許しますか？

0: 早就期待这一天了，请你光临碧蛇，共品香茗。
1: 我也早就听闻安井先生的茶艺高超，裴先生也曾多次邀请，只不过之前是因为有范逸庭在中间阻拦着，不方便。今日终于能够一偿夙愿了。
0: 听说你查封了范公馆，范逸庭刚刚提拔你为督察长，你就反手抄了他的家，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吧？
1: 范逸庭提升我为督察长，是为了对付你们，拿我当挡箭牌，替死鬼。你们已经绑架了范亚罗，范逸庭为了救女儿，千方百计也会把忏悔录交到你们的手上。巡捕房丢了忏悔录，你让我这个督察长怎么做？我在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吗？所以我想方设法也得阻止你们跟范逸庭之间的交易。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1: 谈合作。
2: 我们曾经再三相邀，你都推三阻四的。
1: 那个时候忏悔录在范逸庭的手里，我拿什么跟你们谈啊？
2: 我记得你说过要在法租界里呼风唤雨，建立新秩序啊。
1: 法国人都是明日黄花，早晚都完蛋。现在代表未来力量的是日本，我想在法租界稳固住自己的位置，我就必须和你们合作。日本现在是亚洲最强国，世界早已进入了列强时代，我们中华和你们东洋如何在未来通力合作对抗西方的列强，保全我们大东亚文明，这将是我们势在必行的事情。
0: 没想到马督察长对东亚共荣的大义竟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佩服。
1: 阿里嘎多，是这么说吧？
2: 忏悔录真的在你手上吗？
1: 裴先生不相信。安井先生肯定也会有疑问，忏悔录是不是真的在我手上？
0: 苦寻多年，未见其面，我也非常的期待。
1: 初次拜访，怎么能空着手来呢？选取了阁下档案一份，敬请阁下审阅。

0: 什么？哦，知道了。马天木刚刚去了班景公馆。什么？班景公馆？不可能吧？我们派去监视班景公馆的人亲眼见到了。他刚抄了忏悔录，又去找日本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马天木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2: 去，把所有人叫过来。
1: 是。
3: 内容详尽周全，佩服。这是编号还是排名？
2: 都是。
3: 我只是第十九号。那裴先生呢？他的名次如何？
2: 刺杀陆有祥的时候，裴先生排在第十三号。后来先生起死回生，又受到了日方的重用，现在排名升到了第八号。
4: 感谢阁下加持，让鄙人能够跻身前十之列。
3: 这个可以留下吗？
2: 当然，见面礼。
3: 多谢。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答谢马先生。
2: 您现在就有这个机会。
3: 请讲。
2: 请阁下放了范雅罗。
3: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2: 跟我是没什么关系。按说这件事情我应该幸灾乐祸，毕竟倒霉的是范家人。可是现在巡捕房我是督察长，你们先是撬了巡捕房的保险柜，又绑架了前督察长的女儿，把法租界搞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今天一早，工董局叫我过去，把我臭骂了一顿。你让我这督察长的脸往哪儿放？我以后怎么在法租界混？我要是督察长这个位置坐不稳的话，我对你们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范玉婷本来想拿忏悔录去换回女儿，现在做不到了。范雅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这笔血债就得记在我的头上。
1: 那巡捕房里边全都是范玉婷的旧部，上海青帮那么多的流氓，全对范玉婷忠心耿耿。哪天我背后挨了枪子儿，被抛尸到黄浦江里边，我到死我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范雅罗现在对你们是没用，但对我意义重大。
3: 说要放了他，
1: 不是放，是我救。
3: 也是想以督察长的身份亲自破案，解救范亚罗。
2: 坏事变好事，我风光了，范玉婷也不会恨我。
3: 你这一手如意算盘，稳赚不赔呀，先生，您的意下如何？
4: 安亚罗现在已经是鸡肋，倒是可以成全马先生，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帮我们除掉一个人。
2: 谁呀？
4: 范亚罗的未婚夫唐先平。唐先平对我们来说是大敌，你只有纳了这个投名状，我们就可以放了范亚罗。
2: 这个投名状我拒绝。因为我本来就要弄死唐先平的。咱们不谋而合呀，我跟唐先平之间的矛盾，裴先生您再清楚不过了，都够写一本章回小说的了。唐先平只要一天不死，我这个督察长能做他是吗？所以你们愿意帮我一块弄死唐先平，我求之不得呀。
4: 好，那就一言为定。 你干掉唐坚平，我们放了范亚龙。
2: 你们放了范亚龙，我双手奉上忏悔录。

0: 人气了，今天我们要算一笔总账，跟日本人的账，跟马天木的账，都要一笔清算。这一仗很可能你死我活，有去无回。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站长，当初你离开上海去南京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高官厚禄，享清福去了，没想到你又回来了。从那天起，我们都想好了，刀山火海，跟定你了。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5: 站长，有个女人找你，
0: 让她进来。
4: 是。

0: 你来干什么？
1: 我要投稿特大新闻。
0: 什么新闻？
1: 独家新闻。我只能和你一个人说。

0: 日本人抓了亚罗，逼范逸庭拿出忏悔录。我知道。
1: 马天木抢先一步，从范逸庭那里拿走了忏悔录。我也知道。马天木和日本人谈判，希望他们放走亚罗。
0: 你不信吗？我不信马天木会用忏悔录换亚罗。
1: 马天木的计划是，日本人得不到忏悔录，但还是要放了亚罗。
0: 笑话！
1: 亚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绝不可能拿他的生命开玩笑。现在日本人同意释放亚罗，但是有一个条件，让马天木灭掉你和复兴社上海站。 马天木同意日本人今晚对报社进行联合搜捕，要将你们全部杀光，所以今晚这里不能留人。但是，请你留一些重要的文件供他们查获，这样马天木也可以跟日本人有一个交代。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马天木，而不是马天木让你来的。
1: 马天木可能被日本人监视了，只能让我来通知你。他怎么有这么好心？他已经拿到了忏悔录，没有必要再害你了吧？ 信不信由你。再见。

0: 您要配合日本人查封华商早报，那可是范大小姐的报社呀。
1: 现在那里是复兴社上海站的新站点。
0: 那您这么做不怕得罪复兴社？
2: 既然已经做好打算要跟日本人合作，那就不能瞻前顾后。中国政府现在一败涂地，法国政府唇亡齿寒，
1: 我也得给自己想想将来的事情。跟日本人合作是唯一的一条路。
0: 哎呀，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慎重的考虑考虑，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
1: 现在咱们在法租界不是也给法国人干吗？给谁干不是干。可是我现在去投靠日本，单枪匹马光杆司令，看上去也不好看。你怎么想啊？
0: 我昨天已经向您表过态了，我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您，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去到那边之后，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要抱团取暖，我老大，你老二，兄弟齐心，共发大财。哎呀，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我求之不得呀。但是，这裴如海不是老大吗？
1: 日本人看中裴如海，是为了得到忏悔录，现在忏悔录就在我的手里。我又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我在法租界可谓是一手遮天。板井先生已经承诺我了，过去之后，我的位置在裴如海之上。
2: 青出于蓝，何亲何理？
1: 我先去做稳一把手。
2: 你要暂时当一段三把手，不过不会太长时间，裴如海就会消失掉，到时候你就是二把手。您这意思是，一山不容二虎。我这么长时间一路走来，九死一生，全都拜裴如海所赐。只要我还活着。
1: 我就一定得搞死他！无毒不长，佩服。我狭隘吗？
0: 不，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

0: 马天木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啊，是，
1: 也是三把手。他许诺给我，说把您除掉了呢，我就可以晋升为二把手。 当然不可能当什么二把手了，我也不感兴趣。这个呢，都是马天木说的。他说：“一山不容二虎。”还有就是，您之前多次为难过他。

0: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 嘿嘿，我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1: 这样子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带队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1: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以法治护航乡村全面振兴。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1: 梅岭街道深化拓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开门红。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走进校园，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2: 在池店镇刺桐红中心幼儿园园内童趣

0: 盎然，气氛热烈，孩子们游园走秀，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王明源近距离观看孩子们精彩的文艺展演、趣味游戏活动，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为孩子们送上美好祝愿，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童年时光，心怀梦想，向阳成长。在校园里，王明源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保教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幼儿日常学习生活情况。他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相关部门、学校要用心用情做好学前教育工作，立足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丰富校园文体活动，优化育人环境，厚植成长沃土，让孩子们在快乐氛围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健康成长。要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从严抓好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交通安全等各项工作，全链条落实各项日常管控措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坚固屏障。市领导张才贵、蔡文清参加活动。
1: 6月2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情况开展实地检查。
0: 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陈英煌参加检查。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磁灶镇杨伟村、磁灶镇苏安村、陈代镇杨代村，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检查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治理、人才支撑、城乡融合等工作情况，重点了解特色农业发展、乡村文旅融合、基层治理创新等工作成效与推进情况。检查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法律法规，为晋江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供了清晰法律遵循与坚实制度保障。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法治思维，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立足晋江城乡发展实际，补齐短板，做强特色，完善机制，持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发展水平。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逐项计划落实举措，推动法律法规全面落地见效，着力破解乡村发展堵点难点，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以高质量法治保障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为晋江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5月30号，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0: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对照上级会议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在晋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1: 连日来，晋江各镇党代会陆续召开，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2: 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自贸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五年，自贸镇财政收入增长52.67%，年均增长9.2%，归上工业产值增长76.02%。年均增长12%，线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增长34.87%，年均增长6.1%，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1个，总投资45.28亿元。未来五年，自贸镇将在激活经济动能、提升城镇品质、深化文体旅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和从严管党治党五方面上奋勇争先，聚焦转型升级，深耕功能品质，立足创新提质，深化惠民共享四方面工作，全力建设泉州南门外重要门户、文体旅融合示范区、山水城和谐共生典范现代化城镇。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共晋江市陈代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过去五年，陈。

寨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千强镇、百强镇榜单，福建首位。2025年位列全国镇域经济500强第26位，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时代答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取得显著成效。今后五年，陈寨镇将聚力锻造全球协防高地，在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中扛起主力担当，奋力打造环湾活力核心，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展现担当作为，全面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在打造闽南文化传承样板中彰显陈寨韵味，精心构建精致善治格局，在探索特大镇现代化治理新路上做出先行示范，凝心聚力，实干争先，奋力将全球协防高地、环湾活力核心的宏伟蓝图变为生动现实，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陈寨力量。市领导孙进展、陈英煌参加会议。5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深沪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五年，深沪镇聚力实业强基，深耕产业沃土，经济实力实现迭代跃升，聚力全域提质，深耕城乡建设，镇村面貌迭变焕新出彩，聚力民生为本，深耕普惠共享，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加码。未来五年，深沪镇将围绕立足滨海优势，依托产业布局和港口发展，聚焦融合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城乡提质增研，深耕细作建设宜居型城镇，聚焦民生补短升温，用心用情增强群众幸福感，聚焦风险防范化解，多元协同推进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港产城人融合的海丝风情小镇。市领导王野夫、陈希轩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内坑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会议听取并审议了13届镇党委报告，选举了镇出席15次市党代会代表。过去五年，内坑镇产业转型提质升级，城乡融合步伐加快，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成功获评省级文明乡镇、省级生态乡镇及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5好乡镇等多项荣誉。未来五年，内坑镇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聚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深化区港联动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增进老区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内坑力量。会议还审议了镇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委委员、镇纪委委员，号召全镇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续烽火精神，城市奋级争先，同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坑实践新篇章。副市长陈立荣参加活动。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英林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英林镇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过去五年，英林镇聚焦提高镇区集聚水平，增强园区发展动能，打造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公益名镇、善治小镇，打拼经济，大抓发展，成功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镇域经济全国500强，镇域投资竞争力全国500强，中国特大镇发展潜力100强等国家级榜单。未来五年，英林镇将坚守实体经济主业，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5区5港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80亿元，财政收入突破8.5亿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打造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公益名镇、善治小镇、宜居福镇，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英林力量。副市长陈进福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池店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晋江市池店镇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过去五年，池店镇不断深化拓展“一加六”专项攻坚行动，奋力打造环泉州湾产城人融合发展先行示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财政总收入从32.12亿元增加到46.15亿元，年均增长7.49%。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9.44%，连续五年稳居全国镇域综合实力百强镇前60位。未来五年，池店镇将加快构建161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建设实力池店、活力池店、宜居池店、大美池店、平安池店，奋力打造产业转型标。

0: 欧甘引领镇产城融合先行示范区、公共服务优享样板城、文化振兴窗口展示地、社会治理门户担当域，把15蓝图变为实景图，以实干实际书写状元故里环湾新城新篇章。市领导洪建立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共东石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部署未来5年工作。未来5年，东石镇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提升至18%以上，镇域基本竞争力继续保持全国百强镇前列，位次稳步提升。为实现目标，东石镇将深入实施1468发展战略，即紧扣一个总体目标，建设4大标杆区域，落实6项关键举措，实施8项重点工程，打好高质量全面发展组合拳。市领导许文畅参加会议。
1: 来看下一条。
0: 1号上午，晋江市第5实验幼儿园宋韵雅集更去61第3届文化节开幕式暨学前教育宣传月与教联体建设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现场，开场舞《紫风里的幸福娃》、幼儿舞蹈《泉州簪花女》、教师朗诵《闽南童谣》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同步启动学前教育宣传月与教联体建设，颁发共建牌匾，表彰热心家长与红花幼儿。此次活动紧扣耕作、耕读、耕创3耕教育理念，融合宋韵文化与劳动美育特色。活动既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也彰显了幼儿园办学特色，助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近日，梅岭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平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林平拉介绍，近年来梅岭街道把深化拓展3征行动贯穿工作全局，全力以赴促经济、抓城建、惠民生，推动1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重点工作有序推进，着力推动各项工作开门红。
5: 林平拉介绍，在经济发展上，梅岭街道主动应对传统工业面临的挑战，推动商贸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加快提质升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线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重点项目超时序进度6.05%。同时，积极响应全市超级晋江促消费活动部署，对接5电市国潮街区，筹备系列主题活动，积极推动竞品出海，引导汉图户外品牌海外订单市场从亚洲、中亚5国拓展至欧洲。在城市建设上，梅岭中片区建设加速推进，晋江乐府首期开盘即售罄，万象天地商业综合体计划今年4季度开工，安置房、石鼓路等项目有序推进，竹园新城、华苑新村等6个老旧小区有序改造。在民生事业上，梅岭街道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巩固2项创建成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林平拉表示，下一步梅岭街道将继续以3征行动为抓手，以梅岭中片区为载体，深化晋商回归行动，积极培育壮大楼宇经济、总部经济，推动文旅产业扩容提质，做大做强主城核心，全力打造品质生活核心区、商贸服务集聚区、消费活力引领区、城市更新样板区。
1: 日前，在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我市的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教师周阳华荣获全国面包师技能比赛金奖第一名。
6: 本届竞赛由人社部统筹部署，于2026年1月正式启动。中式糕点师、面包师2个项目历时4个月，从全国14个赛区、17个省市、1500多名参赛选手中，遴选出了60名优秀选手参赛， 最终28名选手入围

0: 去完成作品。
1: 进场之后呢，就是从这个称材料开始，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配方去打面和面去制作。制作完之后呢，有起酥面团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开酥、成型、整形等。成型完之后呢，就是我们一个现场的一个醒发，发酵好了之后就是一个烘烤烤制。在操作的话，一定要按照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最高标准去操作，不能说违规操作。
0: 最终，周扬华凭借着过硬的基本功，极具闽南元素的造型，在众多行业高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面包师技能比赛金奖第一名。
1: 然后此次获奖的话呢，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就是以后的话，我也会把这个比赛的一些高标准、高要求、融入到我们平时的一个教学当中，以赛促学，以学促进，这样子的，不断的去提升个人的一个水平，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个技能水平，提升。
0: 一号傍晚，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六一零食接力赛在纪研初级中学火热举行。与传统的体育接力不同，这次同学们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一包包诱人的零食。现场笑声不断，加油声此起彼伏，一起去看看。
2: 傍晚，在纪研初级中学操场上，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排成一列纵队，坐在草地上。随着一声令下，零食接力赛正式开始。坐在前排的同学迅速将零食抱起，传递给下一位同学。在同学们的通力协作下，一包包零食从对手传递到队尾，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你追我赶，为班级的零食库全力以赴。
3: 今天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光靠一个人抢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抢那么一大箱，但是如果一整个班团队合作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箱两箱或三箱。
4: 我们学校一直坚持寓教于乐，快乐成长。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们学校举办的这个活动，它不仅锻炼了团队的协作力，也让学生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呢释放压力。
2: 纪研初级中学通过这样一场充满趣味与温情的零食接力赛，让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里既收获了快乐，也收获了成长。
0: 今天的新乡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你说，算不算真兄弟呢？你们肯跟他去安国救吴地，也是因为这个。那当然，当然是因为你啊，美人儿。你知道吗？他特别担心你受伤啊。他那天听说你要去刺杀周简，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美人儿，你要相信我，真的。
1: 是真的，我还要扮成假的。对，这样过关损失最小，最安全。可是，
2: 你不用害怕，你本来就是假扮的理由。仓促之间露出点破绽反而正常。到时候只要不说话，
1: 看你远处的眼色行事就是。他特意留在郡衙那边，就是为了稳住周瑾，必须不断的跟周瑾说话，才能让他没有功夫发现不对的地方。
3: 好，那杜大人呢？他是使团长史，万一他露馅了怎么办？这就是使团长史，放肆！本官堂堂三品长史，你一个区区游骑将军，竟敢对本官无礼！
4: 周将军，这长史是真的，本来在下治休。 我假传皇后懿旨，把他调。

0: 甩出人肠事，他还以为他带的是真的是团呢。半真半假才能骗得过安润。够！
1: 大人见谅，下官一时之间忙于军务，有失礼数。杜大人，周将军帮我们安排整个行程，还请您宽容一二。
0: 不愧是宁大人，不愧是六道堂，短短几日，就能整治出这么像模像样的假使团，连我都差点被骗了。
1: 这时间太过仓促，人找的还是不够好。你看这些侍卫，木的木，呆的呆，傻的傻，憨的憨。
0: 尤其这个李王，确实有点太不像样了。是差了点儿，只能辛苦宁大人，路上再慢慢调教了。
1: 放心吧，不知周将军关口那边为我们安排的如何了？
0: 我亲自送你们过关，保证除了我之外。 没人能见到你们的真面目。
1: 好，多谢周将军。即刻启程，
2: 起驾。

0: 周将军思虑果然周全，多谢。
1: 大人夸奖了，爱读天下话本故事的都是知己良才，不必客气。我刚才收到飞哥传书，这甄使团就在后面三里义附近，拦截他们的事儿就交给周将军了。
0: 嗯，
1: 但别忘了殿下的嘱托，拖慢脚程便可，千万别闹出人命来。
0: 嗯，
1: 还有。 这使团为了防止盗匪运送的黄金有真有假，马腿上印有万字的那几辆是真的，周将军请自便。
0: 宁大人真乃妙人也。
1: 那在下就告辞了。
0: 告辞。
2: 正。
3: 全速前进，尽快令他配收。
4: 就这样过关了，别说刺客了，连盘问的人都没有。好玩吧？这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喜欢跟宁头一起干活。只一冰封陈州，苍山赤峰枯柔。人间几作客，心上再留。人数狂乘舟，独渡高丘。我浮云沉宿，风月里爱波流。
5: 殿下，殿下，密信，荒唐！姑得立刻出宫，只要你去传话，就说姑突发疾病，小朝会姑就不去了。
6: 是。
7: 殿下，皇后娘娘有请。
8: 殿下。

0: 是你下令让周建劫杀使团的。如果我说不是我，你信吗？周建是你表兄的连襟，不是你，还能是谁？
1: 我们一起在御书房念了6年的书，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阿莹也是我的亲妹子，我怎么可能做出谋害血亲的事？
0: 以前的你是不会，可是现在，为了那把龙椅，只怕你恨不得让你亲哥哥现在就死在安国。
2: 阿莹一个小娘子又算得了什么？回答我，是不是你下的令？
0: 不是我，是我舅舅，永平侯。就算我想动手，我也不会选在使团还没有出国境前。
2: 说到底，你还是想让阿莹死，还是想让圣上回不了国？我刚才本来就是要去永平侯府让我舅舅停手的。我一直有个事情想问你。当初父皇给你和他赐婚的时候，你并不情愿，甚至还想逃婚。入宫以后，他另有偏宠，你对他也是相敬如宾。 可现在你为什么处处都做出一副深情贤厚的样子？难道突然之间你就喜欢上他了？
0: 身在皇家从来没有情爱二字，我喜不喜欢圣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他，才能让我成为大吴最尊贵的女人。
2: 可如果你我联手，你可以继续做皇后。

0: 阿言，其实我对你还，你知道，我一直都没有娶张飞。
1: 可是，本宫更想做太后，做皇后，一切尊荣只能来自于你的宠爱。可是做太后，在她亲政以前，本宫的权力只会掌握在自己手里。

0: 烟头，前面就是谷地了，误大路滑，我担心再往前走的话，马容易失足。
1: 那看来今天无论如何都到不了舒州了，叫他们找个高的地方就地扎营。
0: 是。

0: 找我有事啊？今天是第10天了。是，毒性还没有发作，等明日我们到了宿州，就能拿到解药了。你最好别骗我。
1: 你最好放弃这个想法。我们六道堂有一个铁律，就是一起执行任务的同伴不能有任何的亲密关系，我必须要遵守。
0: 我是朱一卫的，不用守六道堂的规矩。
1: 可你现在是我们的同伴。
0: 我真就那么差，差到一点都不能打动你吗？不，你很好，甚至可以说是我遇到的最大诱惑之一。那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又不会害你。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们其实是一种人，我想你应该明白。 像我们这种人行走江湖，每一份突如其来的幸运，都意味着危险。你能看上我，是我的荣幸。但这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我们之间最安全的相处方式，就是彼此完成彼此的承诺之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你就好心守承诺，帮我查出谋害娘娘的真凶，要不然……
1: 要不然你就杀了我。你说了太多次了，好不好？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0: 谁让你在孩子的事情上就骗了我？
1: 我……孩子那事儿不一样，而且……谁能想到你这么好骗呢？不是，哎哎，别动手啊！您现在未必打得过我。
2: 那个，我去换孙朗的班了，啊，早点休息。我
3: 跟你一起去。哦，
1: 念头，哎，孙朗，
3: 如意姑娘，
1: 来给我吧。你们哥几个早点回去休息。
2: 嗯，好，走吧。

0: 浪哥，你说宁头不许我们在任姑娘面前招摇，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闭嘴！
0: 大伙儿可都在下注呢，赌宁头最后会不会从了任姑娘？
2: 我叫你闭嘴！
1: 我赌不从。之前跟宁头好的那个陪女官，我见过。
0: 温温柔柔的，宁头喜欢那样式的。我赌两贯，从了。
3: 为啥？
0: 不为啥，因为我就喜欢毛茸茸、软绵绵的小动物。任姑娘上回喂猫，我也瞧见了。
3: 就凭他爱猫，我也站他跟宁头好。
4: 跟我走了这么久，肯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怎么了？说吧。
3: 我想问，你是怎么和于十三他们相处的那么好的？
4: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
3: 娘娘说，我上辈子是把剑，天生不会与人相处。 要不是他一路护着我，提拔我，我早就死在了朱一卫的内斗里。他一直让我学着改，可我还是不会。无论是跟我义母，还是跟玲珑，明明相处的时间也不算短，可还是觉得隔了一层纱。可我以后是要当娘的，我不想跟自己的孩子也是这么冷冰冰的。所以。
4: 你能教教我吗？那你有没有想过，昭介皇后为什么要让你生个孩子？
3: 没有。
4: 为什么不想？
3: 娘娘辅佐圣上二十余年，眼界和气度都非同一般。她要我做什么，肯定是为我好。我想那么多做什么？
4: 也对。那你喜欢孩子吗？
3: 自然是喜欢的。 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其实也没那么喜欢。我最讨厌孩子哭了。娘娘只生了二皇子一个，我本来应该是喜欢他的，可每回他哭的时候。
4: 我烦都烦死了。那我倒觉得你应该仔细想想，你家娘娘为什么要逼你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儿？
3: 我也会逼杨莹做她不喜欢的事啊。这就跟练武一样，最开始谁都不喜欢，可学会了也就习惯了。总之，娘娘吩咐我的事，我一定会做到。
4: 这点我认同。我还记得当年在安国潜伏的时候，就见识过你们朱一卫对服从命令这件事绝对出色，上司的吩咐绝对服从，一句都不改。
3: 娘娘对我来说并不是上司。况且，所有人进朱一卫，第一天要背诵的就是“不从上令者死”。难道你们六道堂不是这样？
4: 我们当然不是啊。
3: 于十三也好，
4: 钱昭也好，哪个拿我当上司？还真是。所以呢，你啊，就是管不好手下，才会被赵记所骗，落得个下狱充军的下场。你果然是个出色的杀手。
3: 说话也这么伤人。行了，别难过了。我以前在朱一卫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几个听命的手下。
5: 涛儿，
4: 哎，
5: 到我们了。
4: 好，来。
0: 辛苦了，
1: 来。
0: 那校长回去休息吧，有机会再聊。

0: 刚刚看如意姐的眼神不一般哦，还扮鬼脸逗她笑。哦，嘿嘿嘿。
1: 小孩子别胡思乱想。
0: 你要不告诉我，我就一直胡思乱想。好，你要说不出口，那就我问你，你是不是对如意姐有点那个了？你要是就看左手，你要不是就看右手啊。为什么呀？不是，如意姐这么优秀，你居然不喜欢她？
1: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呀？你钱大哥也优秀，你十三哥也优秀，我也不喜欢他们呀。哎，
0: 这能一样吗？不是，你凭什么不喜欢如意姐？啊？我不管，反正你就得告诉我，为什么不喜欢如意姐？
1: 你如意姐有一点说的倒对啊，嗯，
0: 什么？
1: 小孩就是比较麻烦。
0: 哼，你要不告诉我呢，我今晚就不睡了。
1: 行。你如意姐呢，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刺客，冷静、狠辣、聪慧、敏捷，就杀手而言，他几乎没有缺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他卷宗的时候，那种惊艳的感觉。一月三杀节度使，七日令楚披国孝。那个时候我就很想会会这个人心，嗯，我就要看看我跟他到底谁更厉害。嗯，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心竟然是个女子，而且还这么年轻，像一头猎豹一样。不过像她这样的人，以后身边注定会腥风血雨。可我呢，我干完这档子事儿就解甲归田了。嗯，我俩注定不是一种人。
0: 可是大伙儿都觉得，你看如意姐的眼神不一般。

0: 这看到漂亮女孩多看两眼，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一般的？才不是呢！你看她的眼神就是很特别，你对她也很特别。有的时候，比对殿下还要好。
1: 其实吧，我是有点可怜的。嗯？可怜什么？
0: 你如意姐虽然作为白雀，很懂得诱惑男人，但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她特别像你做的那些傀儡木偶人，只知道刺杀，只知道完成任务。但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跳？她从来没有想过，甚至也从来没有想要去想。她一定。 在做朱一薇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苦，所以就算我一点都不喜欢她，我也想对她好一点，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刺杀，除了生孩子，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还有很多值得她去见一见的事儿。如果。

0: 糟了，次郎，
1: 念头，周进还是发现自己中计了，带着千人大军追上来了。交大伙立刻整装出发，按照我们第二计划，全速前进，赶往舒州，据天险一守。
2: 是。所有人装车上马，调回装车。
3: 是，杨璐，
1: 装车上马。
4: 周进。
5: 所有人，装车上马！将军，慢一些，后面的军士跟不上了。
6: 就算跑死也得给老子追上！你们这个混账，竟然敢跟老子玩瞒天过海！将。
7: 还有多久到舒州？车速每炷向大约20里，我们离舒州大约还有180里，最快还有2个时辰。
8: 信哥出发的时候，周建已经过了18里铺，也就是说，现在还差我们1个时辰的交车。
9: 我们一定会被追上，这场硬仗躲不掉。
10: 袁璐，借你2颗雷火弹。

0: 现在又多了半个时辰。辛苦了，孙浪，前面看到合适的地方，照做。嗯。我们不去蜀州，我们改走天星峡。周建他们有1000人，使团除了公主和杜大人，还有一些不会武功的人以外，能动手的只有60人。 所以我们只要兵分两路，他们自然也会分头追捕我们。这天星峡10年前，我和义父来过，长约300丈，但最窄处不过2丈，只能容4匹马同时通过。所以我们只要在几处设伏，就可以阻断周建的长蛇队伍。这以少胜多，也不是不可能。
1: 我可以带一队人引开他们。
2: 我带了些机关，
3: 头儿。
0: 我可以在小口安排。
1: 好，
2: 我护卫殿下。
3: 60人对500人，至少死伤1半，怎么这回你就舍得你的手下出事了？
0: 身为堂主的职责，就是在死伤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让他们的死变得更有价值。而且只有赢下这一仗，才能让丹阳王在短时间之内不能再给使团使绊子。
3: 需要我做什么？美人，你毕竟是楚国人，帮着防刺客没问题。
0: 但这是我们吴国内部的争斗，一会儿还有一场大战，万一刀剑不走眼，
3: 你说过，我们是同伴。
0: 那好，那你负责刺杀，目标周建。
2: 这建够吗？换一个，需要一些。加油！来这边，头儿。

0: 不，我不走。殿下，殿下，
1: 愿。宁大人，姑不想和杜大人、钱都尉先走，姑想要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同生共死。
0: 你听话，我们的职责就是护卫你跟杜大人安全抵达安国。
1: 可我是这个使团的首领，我要是离开你们，自己逃命去了，那成什么话？再说了，退一万步讲，如果你们有了什么万一…… 单凭钱都尉一个人，难道就可以保证我和杜大人在安国平安无事吗？

0: 远州哥哥，你不是一直叫我要勇敢，要敢于承担吗？那我这次好不容易不怕死了，你就让我跟大伙在一起吧。他说的对，你有你的职责，他有他身为王族必须承担的责任。谁让他见见大场面，到安国后会更镇定。
1: 那好吧，那你自己多加小心。
0: 田昭，在。你来负责中路。好。
2: 云辉，
3: 在。
0: 待会儿，你带李王殿下跟杜大人到山谷后面安全的地方。
4: 是。
0: 这个你拿着，有箭射过来的时候缩成一团，最不容易受伤。有人要伤你，向他这里下手。
5: 这于十三干什么去了？比预期要晚了半炷香的时间。我刚才临时配了一些寒粮的药，让他下在岔路口边的水塘里。大军长途奔袭千里而来，一定疲累不堪。在岔口等待时，看见水源定会迫不及待。都是误认，我不下毒，但至少能削弱他们三成功力。
6: 报！玉。
7: 禀报将军，前面有农户说，半个时辰之前，他看到几十个人护着一辆四驾马车经过。

0: 将军，李王的马车是两架的，客往天星峡这条路的车辙印明显更深，他们应该是兵分两路，一路带着李王，一路带着金子。等出了天星峡，再到灵州的刘家镇汇合。将军，我们该追哪一边？
1: 宁远舟此人心机深沉，他知道我不会放过他，
0: 更不会放过他那个李王。
2: 哼，
0: 他这是故意诱我向左。
2: 凭我命令，你带三百人向左，剩下的七百人，跟我去天星峡。
1: 是，
2: 出发。

0: 开工！是。
1: 我们的丞相就在那儿，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哎呦，我肚子疼，那水里面有毒！
1: 军纪了吗？继续向前，白令者，站！站！

瑞姐，救命啊！救命啊！

0: 罪过，殿下，殿下，殿下！杜大人，您怎么还会这个？
1: 君子留意焉有射礼，我年轻时研习过。殿下，但言王殿下怎能如此骨肉相残，批斗我一个文官？ 人心不古啊！所有人听我口令，长方形队形，慢慢向后退！退！退！
2: 擒贼先擒王。

0: 周建的防护太周密，我过不去。他们至少还有300人凝断。
1: 我掩护你过去。

派森，从没有听说，派森，害死这些大混蛋，从没有听说，小心。

0: 回来的还能再晚一点吗？
1: 最英俊的公子，都会习惯来的晚一点。哎。

0: 体。
1: 分十个人去火烛立王。
2: 是，你们几个快去。
3: 必须马上拿下周瑾，不然大家都得死。我从上面过去，你来当垫脚的，用力把我扔出去。
4: 不行，你人在半空，根本躲不了飞剑。
3: 难道换你来？你比我重那么多，根本越不过去。
4: 不行，这是我们吴国的事，你没必要为此搭上性命。
3: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4: 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你答应过我，一切行动听我使唤。
3: 宁安州，如果你让我过去，我就不让你跟我生孩子。帮我。

陛下奉皇命出使，州界忤逆犯上，现已就擒，还不快放下武器，可恕尔等死罪！

我们赢了！

0: 别落，
1: 别落。

0: 慢点，头，神偷来了。这是林天星峡最近的落脚点了，咱们的人已经去向刺史禀报了，最多一个时辰之内必会来人。
1: 这灵州刺史是张松的学生，这是他的地界，叶少可以介绍一半。好。朱一卫这边的规模可不小。
2: 能让使团的人挪到西院去。明白，我去安排。袁璐到底怎么回事？他从小心脉不全，不能太激动或者太劳累。他平时吃的那些糖丸其实就是药丸，也正因如此。 大伙都十分照顾他，
1: 不能找个好大夫彻底治好吗？
2: 御医说，得等他活过二十再说。
1: 也就是说，他未必能活过二十。

0: 他怎么一点也不担心？他那不是不担心，是太过担心了，所以不敢看也不敢问，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希望一转头，原路又能像上一次一样挺过来。你倒是了解他吗？但我不是很了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拼命？我只是想试试。
1: 你昨晚跟我说的那种感觉，感受一下背后有一个可以全心全意托付的同伴，是个什么滋味？那滋味如何呢？
0: 有点麻烦，但动起手来，确实比一个人要更爽快。但你又违抗了我的命令，擅自行动了。
1: 峡谷里太吵。
0: 伤口又疼，听不清。伤哪儿了？
1: 后背碰到山壁。你胳膊不也受伤了吗？我胳膊没事儿。
2: 宁大人。
1: 哎，杜大人，你先找钱庄拿药，待会儿我来看你。 杜大人，我正好找你呢。待会儿灵州刺史来了，我需要你代替殿下出面。

0: 远州哥哥让我称病，不许林州刺史进来拜见，是不是怕我露出破绽？
1: 你第一次见那么多死伤，他怕你情绪不稳。
0: 我真没用。那远路挺得过来吗？
1: 看老天开不开眼了。
0: 如意姐，你教我怎么杀人好吗？我不想再有人为我受伤，为我而死了。

0: 连扎三百次，不许出这个圈子。扎完了，你就会。小田，你药引有那么难找吗？
1: 我可以去找。
0: 我去。
2: 还是我去。想
0: 办法，肯定能找到的。
2: 怎么回事？袁璐的伤势突然加重了，高烧不止。 钱大哥说，必须得找银环蛇胆当药引才行。
0: 灵州刺史不在西苑跟聂远州谈事吗？让他赶紧派人去找。
3: 不行，得先设胆才可以。
0: 需要几副？另外，只能用银环蛇的吗？还有那蛇到底长什么样？
2: 对啊，那蛇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0: 行了，连蛇长什么样在哪儿都不知道，赶紧找客栈的人来问。
2: 问过了，往西40里有座青镜山，还有往北的沙河沟都有人见过这种蛇。青镜山，灵州。
0: 我去青镜山，
4: 我陪你去。
0: 丁辉，沙河沟
1: 是，
0: 老钱，走了。

0: 后面还有经过数个城池才到安国，希望别再出今天这样的事儿了。这个可不好说。如今圣上被囚，很多人往丹阳王那边下注。今天之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全歼周建，就是为了杀鸡儆猴，让那些别有二心的人下次动手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脑袋。
1: 原本以为到了安国才是刀山火海，可没成想，在大吴境内就已经血雨腥风了。
0: 杜大人放心吧，有我们六道堂在，一定会护殿下周全。有劳了。血。哟，聂大人，你受伤了？杜大人不碍事儿，我自己包扎一下就行。
2: 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休息，我去看看袁陆俊。放心吧。
1: 好。
2: 刚才用羚羊角压了一下热，但是如果找不到易欢蛇胆的话，还是挺不过今晚。
0: 那派人出去找了吗？
2: 能去的都去了。
0: 希望他们能找到。 对了，任姑娘的伤怎么样了？
2: 她受伤了。她人呢？她和十三一起去了青青山。这里有我就够了，在我这儿，你不用装。

0: 学路，有了。哎，是条五步蛇。五步蛇也是毒蛇呀，它的蛇胆说不定也有用呢。你看，你真厉害，就说这边有毒蛇嘛，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1: 50丈之内只会有一种毒蛇，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0: 走吧。

0: 糟了，天快亮了，蛇白天不出洞，原路那边要是来不及，怕是……
1: 不然我们抓几只老鼠，把它割伤，不要弄死，蛇闻到血腥味，说不定会过来。
0: 行。

0: 你没事吧？我没事，蛇也没事，活着呢，生猛得很，哈哈。
1: 伤口裂开了，手臂又脱臼了。
0: 没事。
2: 老宁啊！ 我和美人的马跑了，现在我回去送生很着急啊！我只能请你的马走了。你和美人慢慢疗伤，慢慢回来，不着急。疗伤怎么能着急呢？不着急。哎，
0: 于三，
1: 你忍一下。
0: 不是你会吗？
1: 啊！试试能不能动。
0: 好了。
1: 那你帮我看一下后背的伤。

0: 你快帮我看啊！
1: 西西，疼吗？
0: 疼。
1: 来，西西，这疼不疼？
0: 没事儿。
1: 把衣服穿上吧。刚才撞的那一下并无大碍，都是之前的旧伤。回去之后给你包扎一下。
0: 那不用了，那样反而更不方便。你怎么了？
1: 嗯，没怎么。
0: 你不好意思啊？早知道你吃这套，我应该学那些侍卫们，在你面前洗澡才是。
1: 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这样，你毕竟是个女儿家。
0: 杀手不分男女，只有死人和活人。天快亮了，走吧。
1: 你怎么知道青青山有蛇的？
0: 娘娘以前叫我念书，有本前朝人写的《青青山记》，里面写道这里常有毒蛇出没。只是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书中说的灵州就是这里。
1: 娘娘对你真的很好。
0: 那是当然，她不仅叫我念书，还给我置办过一座宅子，说就算我不经常在京里，可只要是女儿家，就得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闺房。怎么了？一群千机，你还没拿到解药？
1: 第一次毒法我还能挺得住，我先用内力压下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带队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1: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以法治护航乡村全面振兴。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1: 梅岭街道深化拓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开门红。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走进校园，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2: 在池店镇刺桐红中心幼儿园，园内童趣盎然，气氛热烈，孩子们游园走秀，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王明远近距离观看孩子们精彩的文艺展演、趣味游戏活动，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为孩子们送上美好祝愿，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童年时光，心怀梦想，向阳成长。在校园里，王明远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保教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幼儿日常学习生活情况。他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相关部门、学校要用心用情做好学前教育工作，立足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丰富校园文体活动，优化育人环境，厚植成长沃土，让孩子们在快乐氛围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健康成长。要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从严抓好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交通安全等各项工作，全链条落实各项日常管控措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坚固屏障。市领导张才贵、蔡文清参加活动。
1: 6月2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情况开展实地检查。
2: 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陈英皇参加检查。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磁灶镇杨尾村。

0: 磁灶镇苏安村、陈代镇杨代村，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检查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治理、人才支撑、城乡融合等工作情况，重点了解特色农业发展、乡村文旅融合、基层治理创新等工作成效与推进情况。检查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法律法规，为晋江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供了清晰法律遵循与坚实制度保障。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法治思维，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立足晋江城乡发展实际，补齐短板，做强特色，完善机制，持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发展水平。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逐项计划落实举措，推动法律法规全面落地见效，着力破解乡村发展堵点难点，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以高质量法治保障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为晋江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5月30号，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0: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对照上级会议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在晋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2: 连日来，晋江各镇党代会陆续召开，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1: 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自贸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自贸镇财政收入增长52.67%，年均增长9.2%，归上工业产值增长76.02%。年均增长12%，线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增长34.87%，年均增长6.1%，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1个，总投资45.28亿元。未来5年，自贸镇将在激活经济动能、提升城镇品质、深化文体旅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和从严管党治党5方面上奋勇争先，聚焦转型升级，深耕功能品质，立足创新提质，深化惠民共享4方面工作，全力建设泉州南门外重要门户、文体旅融合示范区、山水城和谐共生典范现代化城镇。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共晋江市陈代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陈代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千强镇、百强镇榜单福建首位。2025年位列全国镇域经济500强第26位，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时代答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取得显著成效。今后5年，陈代镇将聚力锻造全球协防高地，在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中扛起主力担当，奋力打造环湾活力核心，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展现担当作为，全面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在打造闽南文化传承样板中彰显陈代韵味，精心构建精致善治格局，在探索特大镇现代化治理新路上做出先行示范，凝心聚力，实干争先，奋力将全球协防高地、环湾活力核心的宏伟蓝图变为生动现实，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陈代力量。市领导孙进展、陈英煌参加会议。5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深沪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深沪镇聚力实业强基，深耕产业沃土，经济实力实现迭代跃升，聚力全域提质，深耕城乡建设，镇村面貌迭变焕新出彩，聚力民生为本，深耕普惠共享，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加码。未来5年，深沪镇将围绕立足滨海优势，依托产业布局和港口发展，聚焦融合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城乡提质增严，深耕细作建设。

0: 居型城镇，聚焦民生补短升温，用心用情增强群众幸福感，聚焦风险防范化解，多元协同推进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港产城人融合的海思风情小镇。市领导王冶夫、陈希轩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内坑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会议听取并审议了13届镇党委报告，选举了镇出席15次市党代会代表。过去5年，内坑镇产业转型提质升级，城乡融合步伐加快，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成功获评省级文明乡镇、省级生态乡镇及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5好乡镇等多项荣誉。未来5年，内坑镇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聚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深化区港联动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增进老区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内坑力量。会议还审议了镇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委委员、镇纪委委员，号召全镇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续烽火精神，城市奋级争先，同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坑实践新篇章。副市长陈立荣参加活动。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英林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英林镇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过去5年，英林镇聚焦提高镇区集聚水平，增强园区发展动能，打造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工艺名镇、善治小镇，打拼经济，大抓发展，成功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镇域经济全国500强，镇域投资竞争力全国500强，中国特大镇发展潜力100强等国家级榜单。未来5年，英林镇将坚守实体经济主业，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5区5港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80亿元，财政收入突破8.5亿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打造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工艺名镇、善治小镇、宜居福镇，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英林力量。副市长陈进福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池店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晋江市池店镇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过去5年，池店镇不断深化拓展“1+6”专项攻坚行动，奋力打造环泉州湾产城人融合发展先行示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财政总收入从32.12亿元增加到46.15亿元，年均增长7.49%。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9.44%，连续5年稳居全国镇域综合实力100强镇前60位。未来5年，池店镇将加快构建1+1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建设实力池店、活力池店、宜居池店、大美池店、平安池店，奋力打造产业转型标杆引领镇、产城融合先行示范区、公共服务优享样板城、文化振兴窗口展示地、社会治理门户担当域，把15五蓝图变为10景图，以实干实际书写状元故里、环湾新城新篇章。市领导洪建立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共东石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部署未来5年工作。未来5年，东石镇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提升至18%以上，镇域基本竞争力继续保持全国100强镇前列，位次稳步提升。为实现目标，东石镇将深入实施1468发展战略，即紧扣一个总体目标，建设4大标杆区域，落实6项关键举措，实施8项重点工程，打好高质量全面发展组合拳。市领导许文畅参加会议。
1: 来看下一条。
0: 1号上午，晋江市第5实验幼儿园宋韵雅集更趣6.1第3届文化节开幕式暨学前教育宣传月与教联体建设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现场开场舞《紫风里的幸福娃》，幼儿舞蹈《泉州簪花女》，教师朗诵、闽南童谣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同步启动学前教育宣传月与教联体建设，颁发共建牌匾，表彰热心家长与红花幼儿。 此次活动紧扣耕作、耕读、耕创三耕教育理念，融合宋韵文化与劳动美育特色。活动既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也彰显了幼儿园办学特色，助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近日，梅岭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平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林平拉介绍，近年来梅岭街道把深化拓展三征行动贯穿工作全局，全力以赴促经济、抓城建、惠民生，推动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重点工作有序推进，着力推动各项工作开门红。
5: 林平拉介绍，在经济发展上，梅岭街道主动应对传统工业面临的挑战，推动商贸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加快提质升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线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重点项目超时序进度6.05%。同时，积极响应全市超级晋江促消费活动部署，对接5电市国潮街区，筹备系列主题活动，积极推动竞品出海，引导汉图户外品牌海外订单市场从亚洲、中亚5国拓展至欧洲。在城市建设上，梅岭中片区建设加速推进，晋江乐府首期开盘即售罄，万象天地商业综合体计划今年4季度开工，安置房、石鼓路等项目有序推进，竹园新城、华苑新村等6个老旧小区有序改造。在民生事业上，梅岭街道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巩固2项创建成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林平拉表示，下一步梅岭街道将继续以三征行动为抓手，以梅岭中片区为载体，深化晋商回归行动，积极培育壮大楼宇经济、总部经济，推动文旅产业扩容提质，做大做强主城核心，全力打造品质生活核心区、商贸服务集聚区、消费活力引领区、城市更新样板区。
1: 日前，在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我市的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教师周阳华荣获全国面包师技能比赛金奖第一名。
6: 本届竞赛由人社部统筹部署，于2026年1月正式启动。中式糕点师、面包师两个项目历时4个月，从全国14个赛区、17个省市、1500多名参赛选手中，遴选出了60名优秀选手参赛，最终28名选手入围决赛。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教师周阳华参加了面包师技能比赛，比赛分为理论和实操，理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实操占比为80%。选手需要在5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作品。
7: 然后他的竞赛的话，主要分为一个法棍的制作，还有一个是弯牛角面包的制作，带盖吐司的制作，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个特色吐司和我们这个艺术面包的制作。然后这一届的主题呢，是我们一个世界技能大赛这样一个主题。
6: 周阳华说，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想要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除了必须有扎实的功底，还得按照赛事的要求一步一步去完成作品。
7: 进场之后呢，就是从这个称材料开始，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配方去打面和面去制作，制作完之后呢，有起酥面团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开酥、成型、整形等，成型完之后呢，就是我们一个现场的一个醒发，发酵好了之后就是一个烘烤烤制。在操作的话，一定要按照我们一个行业的一个最高标准去操作，不能说违规操作。
6: 最终， 周扬华凭借着过硬的基本功，极具闽南元素的造型，在众多行业高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面包师技能比赛金奖第一名。
7: 然后只是

0: 获奖的话呢，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就是以后的话，我也会把这个比赛的一些高标准啊、高要求啊、融入到我们平时的一个教学当中啊、以赛促学啊、以学促进这样子的，不断的去提升个人的一个水平啊、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个技能水平啊、提升。
1: 一号傍晚，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六一零时接力赛在纪研初级中学火热举行。与传统的体育接力不同，这次同学们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一包包诱人的零食。现场笑声不断，加油声此起彼伏，一起去看看。
2: 傍晚，在纪研初级中学操场上，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排成一列纵队，坐在草地上。随着一声令下，零食接力赛正式开始。坐在前排的同学迅速将零食抱起，传递给下一位同学。在同学们的通力协作下，一包包零食从对手传递到队尾，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你追我赶，为班级的零食库全力以赴。
3: 今天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光靠一个人抢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抢那么一大箱，但是如果一整个班团队合作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箱两箱或三箱。
4: 我们学校一直坚持寓教于乐，快乐成长。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们学校举办的这个活动，它不仅锻炼了团队的协作力，也让学生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呢释放压力。
2: 纪研初级中学通过这样一场充满趣味与温情的零食接力赛，让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里既收获了快乐，也收获了成长。
1: 今天的新乡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你的毒真的没事啊？已经没事了，而且张松的人知道我到了这儿，解药今晚送过来。
1: 那就好。
0: 哎，你
1: 等一下。
0: 头上有这个，哦，别那么警惕。觉得你越发顺眼，想关心一下。再说了，昨天在听行侠不是答应你了吗？只要你送我去杀周建，我就不会再逼你和我生孩子了。我说话算话。
1: 你怎么突然就……
0: 强扭的瓜不甜。你说的对，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不止你一个。
1: 袁璐怎么样了？
2: 已经醒了，捡回一条命。
0: 我去看看。

0: 干嘛？
1: 我听到你的声音着急出来，没想到除了老于讲的之外，又看了一出好戏。以前表妹老缠着你，现在突然不要你了，心里是不是很不是滋味？

0: 如意姐，
1: 好好躺着。
0: 谢谢你，何十三哥去找药救我。
1: 我只是还你借我激暖的人情。好好歇着吧，送给你。

0: 无德无能，只想着谄媚上官是吗？江指挥使倒是吃这一套，可惜他已经死了。
1: 大人恕罪。楚一位向来善为阴司之事。 像你这样只善魅惑小姬的女子，原本可以如鱼得水，扶摇直上，但圣上既吊我掌，朱一卫还想来这一套，便是休想！限你7日之内查清使团情况，否则你这个朱一卫右使也就别做了。
2: 属下遵命，尊上，邓指挥使做的，尊上。
3: 圣上怎么派他来管大伙？是怕朱一卫势力太强？他爹死在白雀手里，所以他恨朱一卫，还觉得女朱一卫都罪该万死。不说这些了，月三娘怎么还没消息？属下是怕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2: 月三娘的尸身没有找到，出事的地方只找到了两个没有被炸死的朱一仲，他们都指认动手的就是如意。玉郎的尸首倒是找到了，不过被鱼啃了个干净，看不出哪里受的伤。下手这么干净，是个行家。
3: 尊上，您看。 这两个手下的口供里说，月三娘曾说过，如意就是人心人做事。
2: 闭嘴！圣上严令不许提这个名字，你忘了吗？

不可能是他。虽然当年天牢大火，他有亲信挖走了他的尸骨，但还留了一截胫骨下来。我亲自查验过，骨头上有钉痕，和他当年在楚国失陷时的钉形一模一样，也不像是六道堂干的。吴国刚刚大败，赵姬这会儿恐怕自己都忙不过来，而且这么放火药，也不是他的手法。

0: 不良人的七不罪，所以说如意就是不良人假扮的。知道岳三娘会随身携带大批金子，便见财起意，然后借了那位的名字恐吓朱一位。
1: 立刻飞鸽传令，凌玉衡分部全部出动去调查不良人跟岳三娘。另外，调动巨门、连贞两部去查清吴国使团的底细。

0: 恢复的不错。多谢主上请来名医，为奴婢接好琵琶骨。去。去。你认得他？
1: 飞医使朱姬，又是嘉陵的亲信。圣上3天后才会回京，他们现在去的这个方向。
0: 是吴国，
1: 那就对了。吴国使团出发也好些天了。您不是和吴国国主很能说得上话吗？要不这两天您多去找他几次，等到使团过来，圣上一定会重新派遣差使，哪怕只是协办接待，也好过像现在这样一直赴咸啊。我哪里是没差事？我名义上掌着羽林卫，圣上现在希望我闲着，我就只能闲着。
0: 一直等到他觉得我足够安分，可以堪用的那一天，才是我的机会。
1: 出手之前，要比所有人都能忍；出手之时，也要比所有人都要狠。这是尊上以前经常说的话。原来您一直都记得。是啊，从来没有忘记过。

0: 马上联系咱们的眼线，姑要知道，长庆侯离京之前多久进一次宫，和淑贵妃之间到底有什么猫腻？是。
1: 将士，昨天在天星峡辛苦，今天大家放开吃，放开喝，明天我们继续赶路。啊，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喝一杯，喝一杯，来，来来来来，喝你喝，快来，赶紧来。上位者要与民同乐，但也不能时时与民同乐。等会儿羊烤好了，你可以玩一会儿。
1: 三满，拿我的梯子来。三满二十三好酒了，犒劳大家。多谢殿下。谢谢。
0: 原本我只打算让你教他一些安国的政事，没想到你还在教他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王者。我也叫过手下，既然领了我的情，以后我的事多上点心。
2: 喝怎么过瘾呢？要用壶。来，美人儿，干！

0: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 是我主动的啊，昨天我特意把气走留给你们两个单独相处的空间，怎么成这样了？没保住？哎，也不能怪你，可能是我魅力太大了，或者是美人开眼。快闭嘴吧你！没事了，没事，
1: 怎么样了？
2: 好好喝，
3: 你喝酒啊？
4: 好，
5: 哎，周哥哥，
4: 有那么好吃吗？
6: 原路来了。
7: 哎，原路，你好点了吗？
8: 好多了，好多了。
9: 放心吧，哎，
10: 袁路，袁路，伤刚好，不能喝酒，吃点东西可以，吃点东西。
9: 好，知道了。袁路，坐。
10: 如意姐，
9: 我们去那看烤羊吧。喝吧，我帮你挡着。
10: 你为什么？
9: 我想你应该并不喜欢别人的照顾和关心，不希望别人把你当做病人。
10: 你只想像普通人一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9: 没错，打小我就这么认为。只要能喘口气，该吃吃，该喝喝，这有啥的呀？我每多活一天，我就赚到了。
10: 小小年纪，别这副腔调。
9: 论经历生死，我比你喝的酒次数还多。
10: 但论对宁头的了解，我比你们每个人都要强。
9: 瑞姐，刚才你在那儿，我都看见了。你是不是想让宁头吃醋啊？以前你对他来直的来硬的，他怎么都不从，所以呢，你就想换个法子，表面上不勉强他，实地里还是想引他吃醋，对不对？
10: 那你觉得这法子胜算大吗？
9: 没戏，宁头见这招太多了，以前好多闺女都对他这么干。 看在咱俩的情分上，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宁头这个人啊，嘴硬心软，最受不了的就是水滴石穿。以前他也不喜欢我，我就抱着他腿不放，我才不管呢。你看现在，他不也认了我吗？他这个人最受不了就是别人默默对他好，所以你得摸着他的弦，顺着他的意，慢慢和他相处。 他这个人爱吃甜食，可从来不主动说要。 私下里呢喜欢叼东西，你要向他讨，他肯定不给，但心里又特开心。蕊姐，有戏。
0: 十三哥，
1: 哎，
9: 都不带了吗？哎，
1: 来，
0: 快过来。
2: 这羊好香啊！
3: 殿下，去跳舞啊！
4: 我不太会跳。
3: 走，哎，跳舞去。
0: 我不会跳。
2: 走，哎，走。
5: 殿下来了，来，蕊姐。

0: 我没看宁桐这么开心了。哎，你看，你看如意姑娘跳得多好啊！哎，
1: 这是胡旋舞吧？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

卧室。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

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